0: 首原油会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歌，不知道他在哪一个演唱会上有可能以原油会来作为主题呢？
1: 让我们期待一下，因为今年大家知道这个杰伦的嘉年华巡演，每到一站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京站就叫做龙泉啊，他在鸟巢连唱了三场，然后呢最新的一个数据统计来了，哎，总票房三场达到了3.08亿元人民币，这也创下了华语歌手啊单站票房的一个记录，他也是唯一单场票房破亿的个人演唱会。
0: 是的，现在走到哪儿周杰伦都是一个算是一个行走的吸金机器
1: 可以这样说，他单场票房场均因为已经差不多1.02亿元了啊，三场合计是19.5万名观众去现场来观看，平均每一场有6.5万名观众到场，那这也让他的单场票房达到了全世界歌手排名的第三位，然后单场票房是亚洲的第一位。
0: 我想感谢一下这个伟大的时代，尽管我买不到周杰伦演唱会的票，尽管很多演唱会的票我都没有买到，但是我在社交媒体上啊也看了个七七八八，就是前一阵周杰伦演唱会的时候，那个巡演嘉宾有动力火车啊，动力火车跟他一起合唱了那个黑色幽默，我还在说，我说现在这歌周杰伦自己副歌部分都已经唱不上去 了，对，因为写的太高了但是对于动力火车来讲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严志林跟尤秋兴轻轻松，他俩边走边唱，
1: 是
0: 唱的特别的轻松惬意
1: 就是有的时候歌手我觉得会不会就是拍大腿，就是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
0: 没轻没重是吧，
1: 写歌真是没轻没重的OK， 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
0: 轻蒸不如红烧，这位朋友啊有的说想要跟我们互动也是没轻没重的，
1: 怎么说
0: 他说小唐要按你刚刚那个长高速度你现在应该2.5米了吧是的，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正在为科学家做研究，我此刻我还在长呢，你别看我岁数都挺大了，
1: 号称这个广电巨人
0: 对，我现在还长着呢，我马上都快跟我们的楼一起高了，欲与天公试比高啊我都跟你说了高三高中又长了3公分，后来就没再长了，
1: 放首王菲的歌高处不胜寒是吧
0: 轻舞弄轻影，我何自在人间，我活该就给他逮天上，
1: 是大家想要看看小唐到底有多高啊，也可以每天早上10点钟锁定一下这个抖音平台，因为他每天早上10点都会在抖音平台视频直播，
0: 哎，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个早安的早，扫码添加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哈。
0: 对，我就知道了，那今天我直播的时候就跟我朋友说你站起来看一下因为我是个轮椅，
1: 站起来，
0: 对，因为我是个轮椅坐播，但是提前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上午因为我们要开会
1: 啊，
0: 我今天会延迟到11点直播
1: 啊，
0: 会到11点，
1: 行，明白了哈。好，刚刚我们说了都是几亿的这种大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说一个虽然是5毛1块吧，但是很暖心的一个事儿。为什么呢？最近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哎，再次登上了热搜了。那这是一场非常与众不同的采购啊，被网友称作反向砍价。
0: 是的，
1: 怎么回事呢？哎，前不久这个东来哥呢悄悄到了漯河临颍县的这个乡村的瓜田啊，这个是采购香瓜，那瓜农呢这个甜瓜就是其实也是香瓜了啊，这个收购价只有5毛钱一斤，大批量采购还能再降价，但是呢东来哥不但没有压价啊，直接把价格涨到了1块钱一斤，当场还定下了5000斤的这样的香瓜，那运费额外再结算，1分钱都不从瓜款里面扣除。朴实的这个瓜农呢，又是惊喜又是感动，然后郑重承诺一定会精挑细选啊，残次的瓜一个都不会装上车，绝对不辜负这一份善意。
0: 是的，这件事情传开之后呢，原本销路平平的小村子一下子就火了。其实每年7月份甜瓜都会集中上市啊，也是甜瓜的大丰收。那么，大丰收的背后其实也是农民的辛苦，因为从种到收当中的这个种植的过程啊，其实确实是看天吃饭的，而且是要操很多很多心的。那于东来的反向砍价其实就是看中了农民的辛苦。
1: 对，
0: 那现在全国各地的游客跟收购商纷纷来到村里去采购甜瓜了，原本啊可能价格还比较低，销路现在一下子打开了，而当地的瓜农们呢守住了本心，就算是客源暴涨也没有趁机 降价，还是原本的售价。
1: 是，就是农户和东来哥，其实我觉得他们算是以新换新了哈、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良性循环。那东来哥还和村里面人约定，明年会提前来对接，打造一个稳定的这个产销的渠道，把这个渠道打通啊，从根源上解决农产品难卖的这个问题。更难得的是，胖东来高价收来的这个甜瓜，在超市还是平价售卖的，不会把成本转嫁到这个消费者身上，做到了农户和市民的一个双赢。
0: 是的，现在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有朋友去到我们的直播间说，你们河南很厉害啊，有河南很多现在特别知名的一些企业，他们提过了，有提到了有双汇，然后提到了比如说蜜雪冰城，
1: 对，
0: 还提到了泡泡玛特，当然更

0: 人心换人心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1: 嗯，
0: 那刚刚小唐也说了，之前咱们要想去逛胖东来，
1: 哎，
0: 还得开车，还得开个一两个小时，是吧？十一啊，如果按照原计划，十一咱们东广场的这个胖东来的郑州店一开业，咱们也不用跑那么远了。
1: 嗯，
0: 哎，这个让我们静待啊，十一，希望这个工期不要再往后拖了，已经从五一拖到十一了。
1: 好了，那回来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哈。我们这次给大家省的不是块八毛了，省的是2000块钱啊，
0: 是
1: 有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现在没有门槛，直接送给大家。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夏季适合装修吗？刚刚东来是反向砍价，咱们夏季的装修打的也是一个反向的概念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天热啊，是不是这样子的话对装修不太好？其实你想错了，夏天天热有很多的这个挥发性的物质啊，它能够更快的散发出去。
0: 对，
1: 尤其是温度高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刷墙的时候，就是刷墙从来都不是一层两层的事儿啊。
0: 嗯，
1: 前期你还要找平啊什么之类的，那温度高蒸发的速度就快，然后完了之后呢，它也就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那种还没有第一层还没有干透第二层就上去的这种情况。
0: 是，
1: 再一个可能大家都在觉得夏季不适合装修，所以呢刚好是工人的这样一个闲时时刻。
0: 嗯，
1: 那他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来帮咱们家精心的来去进行施工跟处理。
0: 嗯，是我们是正规的施工团队啊，拥有专业成熟的夏季的施工方案，严控每一道工序啊。记得想要装修省钱啊，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听过了周杰伦，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内地的啊，就是充满文艺气质的一位女歌手，她叫做曹芳。
1: 嗯，这首歌《住在春天》。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8: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8: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8: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发令枪一响啊，运动员呢就要登场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hotgun。
1: 发令枪啊，来自英国的男歌手啊，有着非常迷人的磁性的男低音的乔治叫做埃泽拉的这位男歌手
0: Ezra、啊、我们猫猫来了。猫猫，我刚刚放那个分开旅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他因为我曾经我跟猫猫说，我们俩如果咱们下一次那个听友见面会的时候是要跟他合唱的、
1: 啊、
0: 唱的就是他喜欢的刘若英、啊、我刚刚不是在放分开旅行吗？
1: 可以
0: 来晚了啊
1: OK， 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再来关注一条关于教育的消息啊，就在前段时间教育部集中增补了27个职业教育的全新专业。这专业很有意思啊，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低空运输工程技术、老年教育服务与管理，这些新潮专业将在明年呢正式开课啊。官方用四个字来概括这次调整，就是急用先上。
0: 是的，
1: 为什么叫急用先上？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些专业调整背后的一些深意啊。
0: 对，这次新增的27个专业当中的9个是高职专科，18个是职业本科，覆盖面是非常广的。专业设置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凭空设想，全部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一线企业的真实需求、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名单啊，就是未来几年国内最缺乏的人才的行业榜单。
1: 是，
0: 它主要是三大方向啊。第一个方向是前沿的新兴科技，低空运输工程科技对应现在火热的低空经济，
1: 对，
0: 无人机物流、空中出行，这都是需要专业人才的。
1: 是，像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是紧跟人工智能的浪潮，解决高端实操人才不足的这样的难题。还有氢能源、储能等等能源相关的专业啊，布局未来的赛道。第二呢，就是高端的生产服务业，增设了技术经济服务专业，那专门来帮助什么呢？实验室的科研结果，然后落地来转化的，补齐产业升级的这样一个短板。第三就是聚焦这个民生的缺口，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老龄化时代来临以后，老年的教育服务与管理啊，还有旅居的康养啊，还有婴幼儿养育等等这样的这个指导性的这样的岗位啊，这样的工作也是陆续的上线，填补了养老托育行业人才的空白。
0: 那么教育部提出的急用先上的概念呢，也很好理解，因为以往啊，院校专业更新是很慢的，长产业急需的人才，学校却没有对应的专业、
1: 嗯、
0: 等到开设课程的时候吧，行业风口已经过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人才断层。那么如今产业需要什么，职教就开设什么，大规模就去缩短人才培养跟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个时间差。所有的新专业都依托产教联合体建设，企业是深度的参与到了教学当中，那学生在校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项目，毕业可以直接上岗了，并不用漫长的适应期。
1: 是，所以说这一批新专业把职业教育和心智生产力绑定到一起了，让职教拥有了更高的含金量啊。那对于分数不算突出的同学来说呢，选择这些提前布局的新专业，避开传统专业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内卷的啊，反而我觉得能找到不错的出路。
0: 是的、
1: 啊、
0: 因为你最终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就业嘛、
1: 嗯、
0: 如果你能够提前的这样一个产教相结合，相当于说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已经

0: 索到了就业的方向，甚至已经有了就业的单位啊，这是这个对于同学来讲，是不是他会更有吸引力呢？
1: 是，
0: 所以教育紧跟时代，产业也需要人才，而在职教的不断的迭代过程当中，也是咱们整个社会进步的缩影了。
1: 没错，就像小唐说的，现在其实很多家长也是以这个就业作为这个选择，比如说学校啊，选择这些
0: 专业
1: 啊，对，作为导向吧，就业为导向。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就是新专业前景虽然好，但是它其实也有一些短。比如说现在的实训设备可能不足啊，师资需要慢慢建设等等问题，对于准备报考的学生，其实不用盲目的追一些热点，要结合自身的兴趣作为选择。教育紧跟时代啊，产业需要人才，职教不断的迭代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了、哎、所以说如果就是家长准备给孩子做这一步的打算的话，其实最近就可以好好了解了解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新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好吧？
0: 是的啊，很多的作为家长呢，很多事情可能都需要咱们操心，很多事情需要咱们了解。而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我们想要让大家变得更加的省心、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确实很多家长给到我们的口碑就是一个字儿，夯啊，因为从最开始只有一条陆军线路发展到现在，陆军、海军、空军，我们三军给到各位集结，也是在大家的关注跟支持下，我们的线路越开越多，我们的训练项目也越来越丰富。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哈，今年依然是三条线路供大家选择，一个是在青岛的海军，在湖北的空军，还有在郑州的陆军。无论是选择哪个项目，它的训练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内核是相通的。我们有相通的什么？相通的教官，相通的住宿环境跟食宿标准啊，就是让孩子们离开了家庭，去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之后呢，依然能够吃得好，休息得好，以饱满的精神跟状态来迎接每一天的训练。
1: 是，
0: 而且孩子们是可以带着作业来的，晚上带孩子能在一块写作业，有相互的那个那叫什么、相互的一个督促跟监督吧，
1: 对，相互影响，就是作业完成的也更好更快，是吧？
0: 对，
1: 其实每年就是连续举办十年，每年我们的主持人也都会去探营，
0: 对，
1: 对吧？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啊，想要帮孩子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报起来的话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补贴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特色陆军线路补贴完不到2000块钱，但是我们的补贴名额也是有限的啊，很快就爆满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再来跟大家说一个 ST2 的福利啊！现在回复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在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个 ST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那它呢里边有专研的经典配方，叫做 Pitera， 舒缓因为强光造成的晒后的暗沉、面部的黄气、晒斑、痘印等等，那能够温和的呵护日晒之后的肤色，坚持使用，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晒斑、表层的色素，还是皮下的浅层的色素，都能够逐步的匀净，恢复透亮。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那么给大家的是一个临期产品啊，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也就还有一年，将近一年的使用时间。50毫升的清仓价只要299。
1: 是的，哎，想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框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一波。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只有100单啊，卖完为止，先到先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好的，时间到了8:31，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Penny 戴佩妮，这首歌叫做
0: 一个人的行李。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少年游来自刘芳跟魏晨一起带来的歌啊，也是他比较早期的中国风的作品了。
1: 是的，哎，如果最近大家有看这个小唐的直播啊，你会发现小唐每天穿的衣服都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他围绕着少年感展开了，你就会觉得，穿的非常清新，非常少女。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视频直播当中，就是有的主播会因为穿衣服这件事儿被投诉，是吧？
0: 会的，
1: 会吧？
0: 会的，会的，会的，因为平台也是有要求的嘛，你不能违反公序良俗啊。
1: 对，
0: 嗯。
1: 当然我们昨天发现了一件事啊，也是被投诉了，是一个老师啊，他在就是上网课的时候，他穿搭其实我看了那个视频，就是很简约很素雅，妆容也很清淡，讲课条理非常清晰，然后回答互动也都非常细致，从头到尾啊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然后呢但是被家长投诉了，家长说这个老师容貌太出众，气质太亮眼，学生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好好上课。
0: 不是，他的教学流程完全符合规范，没有任何的教学问题，就因为长得太好看被举报了。
1: 是，
0: 那
1: 哎呀，哎，其实想想啊，就是把孩子的专注力差的这个锅甩给老师的长相，真的是不太合适。我想真正爱学习自律的孩子，不管老师样貌怎么样，都会紧跟知识点的。本身容易走神不爱听课的孩子，就算老师素面朝天穿着朴素，照样会分身摸鱼，是不是？
0: 对啊，孩子自己自控力的问题，家长不反思家庭的教育，而且不引导孩子去专注学习本身，反而怪老师长得好看，本身不就是在逃避自身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吗？
1: 对啊，
0: 就有一句话不好听啊，话糙理不糙，就是便秘你要怪地球没有引力。
1: 真的是够糙的，
0: 是不是啊？这个但是这个你想想，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就别人家的孩子同样的老师，别人家的孩子都能认真的学习不受任何的影响，怎么就你家的孩子，你难道不要反思一下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1: 是 是
0: 况且现在其实我觉得老师精神饱满，整洁大方，这本身就是正向的美誉，因为大家都喜欢跟一看上去就赏心悦目的人在一起来去相处，对不对？赏心悦目的课堂氛围，赏心悦目的老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能够拉近师生的距离的。那不少学生也是因为有喜欢老师的主动爱上对应学科的，你咋不说人家还有因此学习积极性大幅提高，成绩大幅提高的呢？
1: 对，所以说外在的容貌从来不是影响成绩的关键啊，教学能力、家庭引导、孩子自律才是

0: 进学习效率的核心啊。而且刚刚小唐说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正向的美育，因为教育的核心从来不是压抑美好，而是教会孩子正确的欣赏美，哎，分清主次。老师得体精致的模样是职业素养，是鲜活的美育课堂。那作为家长，与其苛刻老师的外表，不如静下心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啊，教会孩子分清课堂的主次，学会欣赏别人的闪光点，同时呢正视自己自身的一个引导责任，不能动不动就举报，是吧？
1: 对，
0: 哎，这不对。
1: 真的是，我相信这个评论啊，昨天在热搜上应该不会是一边倒的评论啊。那猫猫就说那是遭嫉妒了。这家长是不是看了一个电视剧叫《小舍得》？我们没看过那个电视剧，这电视剧说了什么呀？
0: 所以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家长一定要正向引导，才能给孩子营造这种包容、健康的成长的学习环境、啊。
1: 确实是，
0: 啊、
1: 就是孩子自己学习不努力。怪到老师身上，这是不是有点离谱了？老师教那么多学生呢？
0: 是是是，好的，时间到了8:43了啊，让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广电自由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那如果你的爱车最近发现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受呢？
1: 嗯、
0: 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您推荐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那10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想要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系产品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购买万能通，现在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跟金装万能通啊，都是很适合推荐给大家的，尤其是针对我们3到8万公里以及8万公里以上的老油车，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啊，当然增程插混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嗯，总之想要让自己的爱车啊，这个油耗降下来，动力升上去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OK， 咱来听到的歌来自李荣浩，
1: 麻雀。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这个和声可以啊。
1: 这首歌没有求女人，来自顺子的歌，我们很久没有听过顺子了。
0: 是，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和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那这一次我们依然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与。再来听到朴树的歌，
1: 冲出你的窗口。
2: 世界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近日周口中心港及疏运铁路大田营大桥架梁任务圆满完成，为我省铁水联运新通道早日开通拼上关键一块拼图。郑州七里河分洪项目万三路中桥顺利通车，标志着万三公路交通大道全线顺利打通，万宏路、商都路、渠南路之间行驶更加便捷。国内新闻，近日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上周末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选手全部获得金牌。体育消息，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向鹏黄友正，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蟒组合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方面，肖战主演武侠影片《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聚焦郭靖家国大义的成长故事，7月24号将在央视电影频道黄金时段正式播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1，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丽江。来，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给各位安排的也是比较

条特别的歌单呢。你看我们平时听流行歌曲听得多了，对吧？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又很喜欢古典音乐，你知道吗？其实在很多的流行歌曲当中啊，把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相结合的这类歌曲，我昨天搜了一下歌单，也还真的是蛮多的。我们昨天的节目呢听了是戏曲和流行音乐的结合，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呢给各位精选的歌单全部是来自流行音乐和古典名曲的结合。有很多的流行歌曲当中啊，都包含像巴赫、莫扎特、肖邦、瓦格纳这些音乐大师的作品啊，后来呢又被很多的华语音乐人重新编曲填词，所以也碰撞出了古典和流行音乐的独特的浪漫。为各位精选到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啊是 Fall in Love 的歌，你还记得这首歌吗？叫《一千零一个愿望》。我们先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曲。

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 Fall in Love 的《1001个愿望》啊，微信平台上也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啦。比如说我们的轻快笑着行，他就说：“昨天呢，我还在想着这首歌，今天打开广播就听到这首歌了。”还有日进斗金说：“好久没听过这首歌了。”我们的加菲猫说：“哎，这么古老的歌 Fall in Love， 对，听到的这首 Fall in Love 的1001个愿望哈，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首开场曲目。今天啊，为大家准备的1个小时的歌单其实都还蛮特别的，全部都是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结合。你比较说到这首歌曲叫《1001个愿望》，你听出来这首歌曲当中运用了是哪首古典音乐吗？就是中间有一段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弹过钢琴的是一定会这一段的。还有家里面啊有孩子有小朋友在学钢琴的，这一段你是一定有听过的。这就是巴赫的古典舞曲啊，叫 G 大调的小步舞曲。记得 Fall in Love 这个组合啊，曾经呢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华语乐坛非常火的一个少女组合。那当时呢，他们把这种巴赫的轻快的宫廷小步舞曲来作为歌曲当中的一个主旋律，再搭配上青春励志的歌词，以1001个愿望来比喻少年无数未完成的梦想啊，在当年来说的话呢，也是特别别致的一个设计了。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小步舞曲啊，小步舞曲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源自欧洲的宫廷舞蹈，所以我们听到它的节奏很轻快很灵动，旋律也很简单欢快啊，充满着欧式宫廷的那种甜美的氛围。所以刚才说到这首 D 大调的小步舞曲，有会弹的朋友吗？或者说家里的孩子弹这个有弹的熟练的朋友吗？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一声啊，因为这首作品是全世界儿童钢琴启蒙的必弹曲目，知名度极高的一首巴洛克舞曲了。好，接下来的这首歌你猜我会选什么歌？有一首特别浪漫的歌啊，来自陶喆和蔡依林，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在听这首歌之前啊，我想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答题，就是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当中加入的古典音乐的名称你知道是什么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陶喆和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曲当中加入了哪一首的古典音乐呢？给大家两个选择啊，第一个 A 是来自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 B 是来自二家的爱的礼赞。A 和 B 啊，两个答案，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是选 A 还是选 B 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0: 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9: 拒绝 emo，
10: 主打轻松，
9: 主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9: 快乐每一天。
10: 沉浸式听歌，
9: 沉浸式放松，
1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9: 全程填字。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上午的9:17，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今天一个小时，我们来听到古典流行音乐的歌单都有哪些歌呢？刚刚听到了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啊，也是陶喆和 Jolin 蔡依林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一道互动答题，就是你知道歌曲当中加入的古典音乐的名称是什么吗？对，一定要听到最后啊，因为最后会特别的明显。答案就是 A， 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谁不知道啊，对不对？谢谢朋友们的积极热情的互动啊，感谢一下我们的小演员，还有这个稍等一下，西域人，还有龙潘，以及刘玉阁、刘亚瑟、郭红奎、谢家健，还有我们轻快笑着行。你看轻快笑着行说了，说其实我不懂古典音乐都是啥，只记得里面是婚礼进行曲，就在歌曲的最后部分。看来你对这首歌还是蛮熟悉的，对不对？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是陶喆第五张个人专辑《太美丽》专辑当中的一首核心的主题曲啊。当时呢，他特别在歌曲当中了、加入了这首全球公认的婚礼的古典音乐婚礼进行曲，也是让整首歌曲到了最后的部分增添了一个教堂的仪式感啊，就是很浪漫的感觉。说到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了，他呢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作曲家瓦格纳歌剧当中的一个选段，现在也是全球婚礼入场的标配的古典音乐，古典乐当中仪式感最强的代表作之一了。那除了这首歌啊，它和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并称为两大婚嫁经典。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方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80000公里以上是先用万能通的精装礼盒，然后每1000公里用一支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就行了吗？对，其实您先买一套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啊，因为这个专门是为老车来设计的，一共呢是3瓶，用完的话呢效果就会特别的好，然后以后呢每10000公里再用一支万能通，哎，这个就是可以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养护的作用了。也谢谢你对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产品的支持。那既然我们方这位朋友问到了万能通啊，也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它真的是10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我们重点推荐的是两款产品啊，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呢一套199元是包含3瓶的，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几10公里；第三瓶洗3元，就是有很多朋友啊去年检的时候，因为老车嘛，就是年检不容易过，那你直接用万能通，用完了之后故障灯灭了，年检让你一把过。原来很多朋友我们是一瓶一瓶下单的，为什么现在给大家搭配好了呢？因为一瓶用完什么时候用第二瓶，对吧？然后我到底用几瓶合适，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干脆直接给大家搭配好，让大家看到一个最佳的效果啊。所以您可以试试一套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个精装礼盒，这个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这个一套239元，也是3瓶，正好是一个周期，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结合怎么能够少得了周杰伦呢？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周杰伦的这首歌了，叫做《夜曲》，也是周杰伦一首很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之一了。2005年的时候呢，周杰伦有一张专辑叫《11月的肖邦》，那这首《夜曲》呢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其实呢，它也是开创了华语古典说唱的一个先河，就是除了流行音乐，除了古典音乐之外，它在其中呢还加入到了 rap 说唱的成分。当时这首歌一上线就是横扫了各大音乐的榜单，也是周杰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一项歌曲的前奏啊、间奏啊，还有最后的尾奏的段落的部分，都借鉴到了肖邦《夜曲》的一个创作思路，还有一个旋律啊。因为周杰伦是自幼就开始学习钢琴的，所以说他的偶像从小就是肖邦。于是呢，整张专辑《11月的肖邦》全部是以肖邦的古典音乐为核心、为创作灵感来完成的一张。

专辑。首播日期当然特别的有意义啊，选在了肖邦逝世156周年的纪念日。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听到周杰伦的这首《夜曲》。我们这一轮的互动答题来了，你知道肖邦又被称为什么吗？两个选项 A 钢琴诗人， B 交响乐之王。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把 A 或者 B 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肖邦又被称为什么呢？ A 钢琴诗人， B 交响乐之王。

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做夜曲。哎，我们刚才的一道互动答题啊，就是这首歌曲当中啊特别引用到了肖邦的一首非常知名的古典音乐啊。也想问一下大家，肖邦又在古典音乐界被称为什么呢？ A 是钢琴诗人， B 是交响乐之王。那正确答案就是钢琴诗人了，你答对了吗？谢谢各位好朋友们的积极互动与参与。对，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特别提取到了肖邦的降E大调的夜曲啊，它整个夜曲的风格是那种很静谧忧伤的钢琴的线条，然后呢，周杰伦又特别融入到了嘻哈的说唱、古典的吉他，所以把古典钢琴的曲风和叙事说唱结合了起来，很特别的一首歌。其实肖邦的这首降E大调的夜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古典的音乐作品了啊。钢琴诗人肖邦呢，他是波兰的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钢琴家了。那夜曲的题材呢，也是他的巅峰之作了。所以呢，他的很多夜曲的风格都是那种旋律很静谧忧伤。

方又很柔和舒缓的感觉。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歌单呢，全部是古典音乐加上流行音乐的结合。如果你还知道哪首类似的这种歌曲，也可以推荐给我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对，你熟悉的有哪首是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结合的曲目呢？也可以推荐给我啊，发送你认为的好听的歌曲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这两天开始呢，又开始逐步升温了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现在进入大暑了，日照会更加的强烈，所以啊，亲们，护肤一定要做好啊！想要维持你的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的，不仅需要防护到位，护肤也要注意用对产品。懂护肤的姐妹们，其实早就把日常的精华换成了护肤圈的知名品牌了，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 SK-II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SK-II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啊，它核心的成分呢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啊，那舒缓因强光造成的这种晒后的暗沉，还有面部的黄气、晒斑、痘印等等啊，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匀净肤色的效果，温和呵护日晒后的肌肤。坚持使用的话，效果很明显，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晒斑、表层的色素，还是皮下的那种淡浅的色素，都能够逐步的给它匀净，让你的肌肤保持通透亮泽，远离暗沉。另外的话呢， SK-II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它是乳液一样质地的啊，一抹化水吸收很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很细腻。来吧，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这款 SK-II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来重点说一下福利啊，特惠福利，我们的爆款商城每一天都是很给力的。今天暑期嗨购节正式开始了，给我们的听友争取到了一批07清仓货，有效期啊是到2027年的6月份，就是到明年的六月份啊，还有近一年的时间。50毫升的 SK-II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现在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回家了。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抢货啊，只有100单，两瓶的话更划算，因为两瓶给大家再减100块，就是两瓶 SK-II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只需要499元，商城会员再减5块，494元，两瓶直接拿回家，所以性价比是超高的啊，不要错过。7天无旅游，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想打造净白素颜的夏天，抓紧时间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到的是一首小甜歌，这首小甜歌啊你也很熟悉，叫做暖暖。那这首歌曲全程没有那种厚重的电子乐器啊，为什么说很甜很治愈，就是因为它在歌曲当中只运用到了古典钢琴、小提琴、弦乐四重奏的编曲啊，所以曲风呢有点慵懒又很温柔，唱出了日常细碎的美好，那也是一首非常流行的传唱度很久的一首歌。这首歌曲运用到了哪一首古典音乐呢？就是舒伯特的一首啊，叫做鳟鱼五重奏。又该说了，家里面如果有孩子的，那这首作品也一定是孩子在练钢琴作品的时候的必弹曲目。但是我们接下来的一道互动答题呢和这个没有关系，想问一下大家，你知道这首暖暖是谁演唱的吗？来猜一下歌名吧，这首暖暖演唱者是谁，把演唱者的正确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6: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36，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暖暖》，谢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啊！感谢一下遇见，遇见是到整首歌曲播完了之后发来了一条梁静茹。没错，同时也要感谢一下郭红奎、谢家健，还有李楠、谁哭了、狸猫，还有风靡、杨咩咩、花生糖脆脆啊等等很多朋友的积极参与。还有一个，这个是南瓜头的这位朋友啊，他说刚才那个钢琴诗人骚包，我太知道了，周杰伦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面特别有提到了。还说提到这种带古典音乐的流行歌曲，推荐到两首啊，一首是《不想长大》，里面是莫扎特的

G 小调第四十交响曲，还有一首是五月天的《知足》，然后里面是莫扎特的那首《小星星》，是不是？谢谢我们这位南瓜头的朋友啊，你知道的这曲目还挺多的呢，真的。就是我昨天在选歌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五月天的《知足》，哎，你这个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线索啊，确实五月天的《知足》当中也有，就是那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星星》的那个世界名曲啊。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刚才呢，既然说到了《不想长大》这首歌，也是大家青春记忆当中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了，所以我们先来听到这首《不想长大》。

这首歌不想长大，你听出来了吗？这首歌曲当中加入了哪一首知名的古典音乐呢？就是莫扎特最知名的第40号的交响曲了。就是如果你知道莫扎特的作品，平时你还听过的话，你一定听过第40号的交响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特别加入了这一段古典音乐的旋律。你看开篇的部分啊，有点忧伤激昂的旋律。

0: 然后搭配上庞大那种管弦乐的编曲，然后用古典交响乐的那种厚重的惆怅去反衬到这首不想长大歌曲歌词里的孩童式的纯粹的童话幻想啊，有一个强烈的这种反差对比，所以说当时这首歌的设计真的蛮新颖的。第四十号交响曲呢，是莫扎特晚期的巅峰交响乐，也是莫扎特最知名的交响乐曲之一啊，古典交响乐入门的必听曲目，改编的版本也是不计其数。其实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首的流行音乐家搭配到古典音乐的这些歌，那其中这些古典音乐全部都是很经典的古典音乐啊，就是平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下载来听听这些古典音乐，尤其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啊，来听古典音乐的话能够平复我们的心态，让我们更好的去入睡。说到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入睡呢，除了来听听音乐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之外，平时一定要多加锻炼啊，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你看在这个暑假天天在家窝着啊，外面又很热，然后有的时候在家里一待一整天，吹着空调玩着游戏啊，刷着手机等等哈，这个孩子的身体在暑假期间可能就是经常会生个病啊什么的哈，所以在暑假期间孩子的锻炼也是不能停的，那不知道要干什么又不知道没时间如何陪他，来把他送到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吧。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今年已经举办的是第十年了，所以呢官方出品十年口碑，大家交给我们让孩子去完全可以放心啊，安全专业靠谱。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啊类似的这种夏令营，但是我们想要参与夏令营的话，一个就是品质好，一个就是很专业很安全，还有就要看里面的项目丰不丰富，再一个就是看价位合不合适哈，那这几样我们都替大家考虑到了。十年来呢，很多孩子参加完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从低头族变身了小英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的战士，也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告别了手机的沉迷，体能爆表啊，然后呢还会叠出了豆腐块的军备，养成了作息规律，行事如风，站姿挺拔，自带刚毅的气质，关键是时间观念自理能力也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啊，很多家长都非常的感慨。昨天我还看到一个微信平台上回复啊，这个家长就特别反馈到说，孩子参加完了陆军的夏令营觉得特别的好，就是明年一定要送到我们的空军上再然后再来一趟。我们今年也是啊，三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里面玩的项目也很多，就是除了训练运动之外，孩子们是真正能够体会到乐趣的。为什么呢？你看啊，里面有什么项目？全副武装真人 CS、 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是极高的。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详细了解，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来了解一下。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然后在直播当中，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收听。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汪苏泷的一首歌，汪苏泷有一首啊叫做巴赫旧约的歌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的可能不太知道歌名，但是你听那个旋律的话会有一些熟悉。 这首歌呢，在2011年的时候是全网的爆款歌曲。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啊，说周杰伦平时很喜欢肖邦的音乐，汪苏泷呢，他本身呢很喜欢巴洛克的古典音乐，所以他就特别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啊，歌名就很一下一针见血，叫巴赫旧乐。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运用到了古典的原作，就是巴赫的 G 小调的小提琴奏鸣曲。肖邦被称为音乐诗人啊，然后巴赫呢被称为是音乐之父。那这首 G 小调的小提琴奏鸣曲呢，是巴赫的巴洛克时期的小提琴的一首经典名曲，里面有着复杂精妙的复调的旋律，还有着那种低沉内敛的调性为特色，加入了小提琴独奏的旋律，是很婉转忧郁的啊。所以单听巴赫的这首 G 小调的小提琴奏鸣曲，是有点神秘的古典氛围的。马上来听到就是汪苏泷的这首歌了，《巴赫旧约》。
4: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苏龙的一首巴赫旧约，我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到了国外转了一圈的感觉，有没有？就特别的古典，然后又特别的异域风情的氛围啊。时间来到了9:52，哇，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天都是过得这么的快。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和各位分享到的全部都是古典加上流行音乐的分享啊。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先来帮大家省省钱吧，特别是最近的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啊，这省钱呢在装修当中绝对是一件大事儿的，因为装修真的是很费钱，所以就是考虑到大家的这点顾虑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就是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和华普装饰的一个活动，我们叫家装节哈。这个家装节也帮大家来省钱，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然后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然后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现在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盛大的开启当中，大牌设计师团队的一对一的服务啊，全程无增效，费用可控，所以您发送省钱，让您的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刚才还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报名参与。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叫做倒叙的时光。周笔畅呢在2009年的时候吹出了一首怀旧校园的歌曲啊，就是这首倒叙的时光了。那其中呢特别运用到了莫扎特的 C 大调简易钢琴奏鸣曲。那这首曲目也是莫扎特晚年创作的入门级的钢琴小品啊。很多的钢琴初学者都一定会弹这首作品，旋律很轻快，很明亮，很纯净又很简单，所以充满着一种少年感和阳光的气息。我们都想回到过去，都想回到童年，再感受一下童年的那份青春的味道，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倒叙的时光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回到自己青春的影子，找回到自己曾经最怀念的校园的那份时光，也希望大家能够永葆青春，能够永远都活在年轻当中啊。有一句话叫怎么来说啊，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了，但是我们的心可以永远不老，对不对？所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我是李江，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明天上午的9点，不要忘了我们的相约，继续相约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明天见咯。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超聚变、中科汇源、洛阳宏源轴承等河南企业携各自领域的最新成果亮相，展示了河南在高端制造和人工智能产业上的多元实力。河南一烤鸭店近日每天第一波客人竟是汪汪队，五只小狗街头自觉排队等投喂，陪伴到深夜12点闭店。老板呢已投喂流浪狗多年，网友称老顾客全到齐了。来关注国内新闻，天文学家近日确认了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了20架 C909 飞机的购价协议。体育消息，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娱乐方面，时代少年团马嘉祺、丁程鑫、宋亚轩、刘耀文、张真源、严浩翔、贺峻霖洛阳巡回演唱会今天在洛阳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舞台增设龙门石窟国风专属视觉设计，值得期待。感谢关注本条新闻，2026年7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温暖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提到坚持和梦想，相信很多好朋友脑海当中一定会浮现一个声音，他的声音很干净很清澈哈，还有非常强大的爆发力，像羽毛一样能够轻轻地落在我们的耳边，同时又具有那种穿透云霄的力量，他就是华语乐坛实力唱将张杰。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说哈，这首歌对他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很鼓舞人心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的诞生呢，背后也有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哈。他的词作曲作者有词曲作者就是和张杰是好朋友啊，他非常了解张杰这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也特别了解就是张杰的粉丝和歌迷，所以呢就量身为他打造了这首歌，是吧？就是粉丝和歌手的双向奔赴。这首歌呢富含两个含义啊，第一层呢就是说张杰和歌迷互为彼此最美的太阳，把无尽的感谢都唱到了这首歌里。那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他想把这首歌唱给所有在黑暗当中继续摸索在梦想当中徘徊的人，那告诉朋友们，就是太阳总会升起，只要怀揣梦想。非常有爆发力，非常有力量感的一首歌，有没有能够治愈你的心情呢？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想问问各位好朋友，就是哪一件小事可以治愈你的坏心。

情绪哈。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就像咱鞋里边有时候进了一颗小沙子哈，就有点小烦躁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有点小烦躁。或者是说比如说咱早上错过了这个一班车，或者是中午点的外卖送到咱手里的时候发现这个汤洒了一半，你看，或者是快下班的时候，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电脑突然死机了，你没保存的文件瞬间可能消失不见了。又或者是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就是觉得今天有点累啊，也不太顺畅啊，呼吸有点费劲儿，可能这种情况大多数朋友都遇到过啊，就不大啊，这个情绪它也不大，但是呢就像一团湿棉花偶尔的会堵塞你的胸口。那这个时候你会做哪些小事儿啊，就是来缓解自己或者是治愈自己的坏情绪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比如说吃顿美食，是不是？这应该是很多好朋友共通的这个治愈情绪的方法。之前好像聊过类似的话题，我记得很多好朋友就说做家务哈，就做家务的时候呢就是身心放空，心放空了但身体不放空啊，累啊。有没有朋友有其他的想法？对，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特别典型，就是他心情不好压力大有坏情绪的时候，他就会玩那个密室逃脱。有多少朋友玩过那个？而且他要玩那种重恐的，就是微恐不行，就他喜欢被吓一跳。他说被吓一跳之后好像身上的担子压力坏情绪都清空了。你看看，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您清空坏情绪治愈坏情绪的小事件有哪些呢？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我非常喜欢潘帅哈，他是千禧年出道的一位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偶像派加实力派的代表。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哈，潘帅是一个非常暖的人，不仅呢歌唱的很好听，舞跳的很好，而且呢特别会照顾人啊、看了他很多的综艺节目哈，就在圈内人缘特别好，有一个很可爱很特别的特点，就是好爱吃哈，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吃点东西真的能够化解所有的压力。而且呢你看到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吃美食的照片，也被自己的听众啊说是被唱歌耽误的美食博主。你看潘帅吃东西真的有种被治愈的感觉，不仅是他被治愈了，咱看着也被治愈了。北京时间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娜。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被治愈的事儿哈，就是当你情绪有一些低落，或者说遇到一些坏情绪的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或者是治愈。酱木喵啊，他说我看小说或者看书的时候会有一些安慰啊。这个就是心情会缓解一些哈，沉浸到书中。还有不是杨曼啊，他是说公园散步。还有不要来喊我说徒步，累死我自己。我发现徒步这项运动最近真的很火啊，我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就是有的人就是几公里不起，十几公里的徒步啊，真的是挺厉害的啊。还有他的唇角说我在豆包上，让他安慰我。哎，你别说哈，豆包安慰人确实是有一套的啊，是吧？就会给你喂点鸡汤，是吧？还有朋友说出去旅行看海，他说真的会忘掉一切的烦恼，只沉浸在美景当中，还发了很多他拍的这个海的照片哈，看不出来是哪儿，但是景色是挺美的哈。其实我最近看到就是朋友圈大家都在晒旅行，是不是？就很多好朋友都觉得旅行是一次身体的系统级的深度保养和放松哈，还真的是有这样的研究说积极的旅行能够调动咱身体的各大系统，让咱的身体呢保持有序，然后对抗衰老和混乱。可能出去玩一趟呢，你的血液循环会变好，身体的免疫力会增强，甚至连身体的组织自我修复和再生能力也跟着提高。看来这个积极的旅行，快乐的旅行，还真的能够调动多巴胺呢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来分享分享，就是有什么治愈坏情绪的一些小方法。还有加菲猫说，上个月有一天晚上在单位，然后就是很不开心，回家之后很烦躁，游戏也不想玩，歌也不想听，短剧也看不进去，然后呢戴着耳机找了一期广播节目进行回听，然后呢闭着眼睛就平复下来了。我觉得啊，他说的这个功能真的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听到熟悉的声音，好像遇到了一个自己的老朋友就在你耳边叨叨叨。听听老朋友的声音确实能够安抚情绪，是不是？哎呀，你看咱长大之后是要通过一些途径让自己的情绪啊，让自己的心情变好。那小朋友也有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那他们通过什么呢？比如说一次户外探险，比如说一次特种兵的训练，或者是激将打靶、高空速降、站军姿、跑步等等，是不是也能够让孩子彻底的放松哈？其实孩子们现在的压力可不比成人小，是吧？升学的压力、做试卷的压力、考试的压力，其实也是挺大的哈。这走到电梯里，我都看见很多这个小学生，这书包背的

比我的包都沉。这个假期啊，别光让孩子在家刷手机、打游戏或者是写作业，可以让他换一种方式完成一次硬核的蜕变。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如果咱家的宝贝儿是5到15岁，都是可以报名参加的。在夏令营的时候，我们见过太多的孩子了，从第一天我不行，我害怕，到最后一天我能行，哎，结营的时候个个都是身姿挺拔，气宇轩昂，雄赳赳气昂昂的小战士。这也是家长们把孩子们送过来的意义，对不对？其实每一颗孩子都有一颗勇敢坚韧有担当的心。在咱们营期当中哈，我们就用非常专业的方式帮助孩子把这颗心唤醒。那今年呢，咱的特种兵夏令营总共是有3条路线，海军、陆军和空军的特色路线，是吧？您想让孩子报哪一个，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像咱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咱呢今年是第10年了，也给到咱车友重金补贴啊，大额补贴，所以价格不贵，但是孩子们收获的是满满的自信，收获的是远离手机，收获的是自理能力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家长说想改善这个孩子的这个是吧作息习惯，哎，这绝对可以哈。您还在睡觉的时候，孩子已经在做早操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回复特种兵3个字来看一看咱的项目详情。那今年不报，咱留着明年也可以。先加上咱客服小姐姐的微信，去看看其他小朋友的训练方式哈，相信也能够让你非常的燃呐啊。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你会发现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无论流行怎么交替，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旋律一响，它永远是你心目当中的最佳作品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也是我会唱的杰伦的第一首歌。如果我把时间拨回到2001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就带着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范特西》，给华语乐坛的这个生态圈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宇宙。这张专辑的开篇第一首歌就是刚才咱们听到的《爱在西元前》，很浪漫的一首歌。据说呢，是因为作词人方文山啊，曾经有一次呢，陪着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姑娘啊，去看了一场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展览。当时呢，就隔着玻璃窗看到古老的石器、古老的器皿，他就觉得这些冷冰冰的古物和现代人好像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链接。于是当天晚上回家就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啊，那故事的原型就是公元前7世纪新巴比伦国国王，就和他妻子，就是爱情故事哈。传说中呢，就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就是这个国王为了缓解自己的思妻之情啊，就是他妻子思乡之情而建立的啊。你看爱在西元前这几个字就把这种极致的跨越千年的浪漫概括得特别的淋漓尽致哈。那相信呢，喜欢这首歌的

友一定是80后90后了，每个年代呢都有自己钟爱的一首歌，是不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就是我们每个朋友都有自己钟爱的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有些东西陪伴你时间长了哈，真的会有一些感情的。比如说咱的爱车，可能很多好朋友说已经开了10年8年了，舍不得更换，就是开出感情了。你看着它陪着你走过风雨，就觉得它是你成功路上的见证者，有没有？还有很多好朋友哈，就是说这个车虽然开着感觉已经不太好了，但是呢就是舍不得更换。其实如果咱的车感不好，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怠速抖动、转速表不太稳，甚至有的车呢就出现了空调不制冷的情况，咱也不用去开到维修店去大修，咱买一瓶万能通去试一试。因为车开的时间长呢，它那个发动机当中会附着一层厚厚的积碳，这个胶质物如果不解除，那可能就会在咱发动机的内部造成影响，影响我们的驾驶体验。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呢用起来很方便，咱加油的时候直接倒到油箱里就可以了，跟着燃油走，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点的软化剥离，最后随着这个尾气排干净。用完之后你就发现咱发动机的呼吸顺畅了，燃烧的效率提高了，动力回来了，油耗也往下走了。要不就有这么多的朋友就说哈，百公里省了快一升油了，这是吧，说一个月算下来省下来的钱早就把养护剂的成本给赚回来了。还有的朋友说之前的这个车的油耗呢是10点多，也是老车了，但是用完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一个疗程，车的这个油耗硬是硬控到了8点多。还有朋友说这个方向盘以前老抖动啊，现在稳如泰山，跟换了台新车一样。说实话车的毛病哈，因为咱经常开是吧，毛病都不大，但是呢就是这些小毛病让我们很心烦。咱用用万能通，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了哈。还有王这位朋友说他的车已经是开了8年的丰田，积碳很严重，油耗高的吓人，试试万能通一周之后油门就轻了，一箱油多跑了45公里。你看这钱花的值不值，是不是省下来的钱也够咱多加两次油了啊。咱万能通真的是实打实的除积碳有效果，您去试一试哈，积碳一除，爱车更加的轻盈，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咱是吧，路上的心情也会变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总有一款万能通适合您，甭管您是3万公里、8万公里、10几万公里都可以用一用啊。今天问到大家有一个题目哈，就是咱来聊一聊吧，就是当你被坏情绪笼罩的时候，当你那些烦心的问题遇到一些烦心的问题的时候，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让自己振作起来，或者是治愈自己，对吧？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要看半个小时的修驴蹄子，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啊，就是据说修驴蹄子很好看，看完之后这个口味有点重哈，这个就是是不是把自己的烦心也被这个高压水枪给冲走了。哎，我有一次看这个就是修复老旧铁锅也看得入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有意思，也可能是因为就看清理就能够投射到自己身上，好像自己的烦恼也被清理干净了，是不是？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朋友们都来说一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哦。

这首歌来自林雨中，听完他的声音你真的觉得好温柔啊。林雨中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的呢是微生物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微生物，是一位妥妥的学霸。没想到学理科的人写情歌还是这么的温柔，这么的充满的逻辑感，而且写的歌词非常的深情啊。来自林雨中的歌叫做空秋千，就大家的记忆深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傍晚的公园里，夕阳把影子拉得特别的长，微风轻轻的吹过，不远处就有一架秋千在空荡荡的摇晃啊。可能我们记忆深处想到秋千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画面，是不是？北京时间10: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好朋友说，我已经参加过你们的夏令营了哈，是咱听众的宝贝儿啊，已经过来参加过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营期了哈。参加的陆军、海军还是空军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您家孩子的帅照，是不是？今年咱的夏令营还是三军集结，三条路线，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情况和喜好来选择。比如说想来陆军的，高空索降，真人 CS 机枪打靶；想去海军呢，可以去青岛大海边逛一逛哈、去登军舰，去海博，还有空军路线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详细的内容一目了然，都可以看得到。另外，最近夏天想要把自己的房子装修好的朋友，也

给您提供一套方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到咱品质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所有的铁律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车友把家顺当的安装好。就很多朋友就说哈，在咱们这儿装修真的很省心，关键还省钱，还靠谱，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新房装老房装都可以。还有朋友说想参加咱的家装服务，就想了解了解就是家装一些避坑指南，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呀，回复省钱两个字，同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的这个品质家装服务活动也在进行当中。首先呢，给您发一波价格上的福利，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真金白银的补给您，无论是新房装老房装都可以用哈。我知道最近有很多就是朋友说家里的老人有时候上卫生间哈就站不起来，很想装一个扶手，或者是给家里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没有问题呀。您发省钱两个字，找设计师给咱好好的规划规划，设计设计就可以了。这些都是免费的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还有免费的设计方案，外加2000元的这个家装补贴，都是打包送给大家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发省钱两个字，所有的关于家装方面的内容交给我们就可以喽。本小时最后一首歌呢，很多好朋友说它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是的哈，听这首歌的朋友，应该都是80后或者是90后吧，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吗？是吧？这首歌，你应该会唱吧？如果会唱的话，不妨跟着旋律，咱来轻轻的哼上两声，让自己的心情好好的放空放空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喽，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继续陪伴各位，明儿见，拜拜。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0: 点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1: 哎，你看这不板花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4: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全国多座城市纷纷敞开公共空间，打造各式各样的纳凉点位，便民服务持续细化升级。郑州地铁在原有纳凉点基础上扩容升级，所有点位全面对外开放，免费向市民提供清爽惬意的消暑空间。进入三伏天，河南23家省直医院可贴三伏贴。继续关注国内新闻，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中国国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城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体育消息，英国田径名将克尔近日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一英里比赛中跑出3分42秒66的成绩，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娱乐消息，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定档9月26号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上演，官方释出全部曲目单，包含30余首的国民怀旧金曲。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林俊杰还有金莎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整首歌曲当中有着非常浓重的那种青春的回忆，还有在那个夏天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特别的浪漫情愫。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子恒，欢迎您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其他县市区为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明天要特别提醒朋友们，我省的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一定要注意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郑州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最低温度为25度到26度。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呢，真的是很想待在空调房里不出来哈、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朋友们，空调房呢可以待，但是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密不透风，这样的话呢对身体不太好。所以咱们记得适时的开窗通风，也要及时的走向大自然，稍微的去感受一下外界的阳光，还有夏天的这种味道。当然呢，在家里面怎么样把家设计得更好，也是很多朋友现在都非常关注的。你看，比如说咱们刚刚说你空调房也好，或者说你家里的影音房也好，你的厨房怎么设计等等等等。那么咱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啊，为朋友们来打造了一个官方的品质家装节。无论您是新房准备装修，还是老房准备翻修，咱们呀都可以给您的家装来提供满满的安全保障。同时呢，您只要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报名的链接。一旦报名成功，有很多的优惠福利给到您。您看，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些增项的套路。同时呢，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啊，然后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无忧。怎么样，想装修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我想当风》，在当年配合电影《抓娃娃》被大家所熟悉的时候呢，那种自由的奔放的没有任何束缚的歌曲当中的深意，的确是让很多朋友呢对这首歌曲听起来特别的有感触。也许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框架当中，但有的时候跳脱出来，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海阔天空。来到11:23，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这我想当风啊，开车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体会一下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当然呢在前提是不超速的情况下啊。大家开车呢都会希望车子开起来更加的有动力，同时呢油耗呢越开越低，还有呢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呢怠速不抖动，因为呢这才是咱们开车时候呢要特别关注到的，也是让我们开车的舒适感能提升的一些具体的感受。可是呢咱们广播前很多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往往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车子开了几万公里了，怠速的时候老抖动，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好像已经离您远去了，就飘散在风中了，是吗？所以啊，我们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来好好的给您爱车做一下养护啊，来除除积碳，让爱车呢得到更深层次的养护。推荐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来选择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

优虎三兄弟，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啊，一套里面有三瓶，一套199块钱，分三步给您养护到位。第一瓶，您在加油的时候呢，给它加到油箱当中，用完这一箱油之后，您会发现这个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然后呢，您按照说明书再使用第二瓶，第二瓶呢给您提动力啊，咱们开车时候动力真的是随叫随到，油门反应速度灵敏。第三瓶给您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呀、啊、咱们也是一把过，所以呢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这种驾驭的体验。最关键的是，一箱油可以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那如果说您的车子是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带回家喽。

早期的飞扬乐队，他们的很多歌曲呢，都来自于成员自己的故事。这首《把爱放开》当中，也是有着满满的他的感情经历，跟其中的一位成员有关。从当时的失恋，到最后挣扎，再到最后把爱放开，学会在感情当中的这份慢慢的长大，也把他们的歌曲当中的这份张力，通过和主题的结合，让我们体会到了这首歌里面对于感情走向的一种另类的回答。11:39，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啊，这个天真的是非常热，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同时呢，有朋友呢也打算等三伏天过了之后呢，准备给房子来装修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准备装修房子，我们给您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让您轻松应对。这个装修补贴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新房装修、老房翻修，咱们都可以来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元的这个装修补贴，来省下钱，都是咱自己的啊。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8: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郭靖的这首《心墙》让人听起来感觉有一种心静如水的感觉。那说到水的话，在现在这样的高温天当中啊，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口渴的信号呢，其实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如果你已经感到口渴，那么也就是提醒你体内已经损失了500到1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越是口渴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喝水要慢，应该匀速小量的间断补水。所以在今天这样的高温天，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吧。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河南这轮高温开始发力了，最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河南气温还会继续走高，一直到周三，南阳至周口一带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度以上，部分县市超过37度。明天黄淮之间部分县市的最高气温35到38度，西南部、东部局地可达39到40度。今天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将迎来录取重头戏，普通本科批正式投档。来关注国内新闻，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出现热射病病例，该病死亡率最高可达80%，患者有儿童、有青壮年，还有老年人，有的是因为户外工作，有的则是认知不足，如高温天气不开空调、长时间运动等，请注意防范。教育部提醒警惕高大衔接班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四类套路。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首次引入了中场秀。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落幕了，那世界杯的各奖项也已出炉，西班牙中场罗德里荣膺世界杯金球奖，乌西蒙荣膺赛事最佳门将金手套奖，姆巴佩荣膺世界杯金靴奖，库巴西则当选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娱乐消息，电影《八仙》上映总票房目前已破2亿，暂列2026年国产动画片内地票房亚军，预测票房已上调至超14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荣浩的老街，现在很多城市的老街呢都被改变成了文创街区啊。很多外地的朋友去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都会去他的老街来逛一逛，哎，感受一下那边的风景、那边的人情、那边的烟火，也是不一样的味道。那不知道你去到一个新的旅游城市或者是目的地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去当地的哪些地方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啊。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一天，已经到中午了，12:07了。本周前期呢，咱们河南主打一个热啊，预计会一直到本周四啊，黄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东部呢会达到40度，所以也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在中午时分吧，也就这个点儿，咱们减少外出的时间。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打伞、戴口罩、涂防晒啊，吹小风扇。当然进到房间里之后呢，这个空调的温度也不要调得太低，一冷一热很容易感冒，同样也容易中暑啊。省会郑州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到夜里的时候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和后天基本上是今天天气的复制粘贴。 GS 爱情背包客。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今年的夏天似乎是格外的闷热，对不对？那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讲，要想不被晒黑的话呢，除了要做好日常的物理防晒呀、化学防晒、涂防晒霜之外呢，其实晚间的护肤也非常重要。那所以爱美的女同胞们都已经早早的把我们的日常精华换成了我们的美白淡斑精华。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就是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我觉得这个品牌的美白精华应该算是美白精华当中的扛把子了吧，有很多平替，但是我觉得正主就是正主，是平替无法替代的。它之所以好用呢，是里面有很经典的成分 Bitaro 啊，它可以舒缓因为强光造成的晒后暗沉、面部黄气、痘印等等这些问题。坚持使用呢，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斑，还是表层色素，以及我们的皮肤的暗沉，都是可以搞定的。另外它是乳液质地的，一抹化水吸收也特别的好。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啊，给各位车友们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1年的时间，所以50毫升只要299块钱。要知道这个在专柜零头都不到哈，所以各位如果你是要自用的话，推荐自用啊，自用性价比超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只有100单哦，两瓶更划算两。

瓶再减100块，只要499。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那再减5块钱，性价比超高。回复大牌给我们的肌肤做一个美白打底吧。回复大牌，金海心、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

中午也是很多朋友，尤其是上班族的咖啡时间，和你的朋友啊、闺蜜啊聊聊天，也是一种解压，对不对？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你会收到一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啊，这样呢就可以领取我们送给您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所以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福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许嵩。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想要购买我们万能通系列产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那入伏之后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家里熬点绿豆汤，对不对？但你知道吗，绿豆汤它也有一个南北差异啊。绿豆汤的颜色对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绿豆汤熬出来是绿色的，那有一些呢是红色的，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变色原因是绿豆里的多酚是否被氧化。那煮绿豆的时候呢，水质硬，矿物质越多，就与绿豆的多酚相融合，就会降低抗氧化能力，煮出来的绿豆汤就是红色的。那北方地区呢，咱们的水普遍都偏硬，那南方的水就软，所以就有了红绿之分，但是营养并没有区别。所以这个天气啊，喝一点绿豆汤还是不错的，但是不要放太多糖，否则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不是特别的友好。另外刚才还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一个家装节的具体活动啊。那这次呢，我们是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也希望在装修的旺季给各位带来更多的实惠。您可以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了解详细情况，也可以报名。这次呢华普装饰为了体现他们的诚意，让各位装得更放心，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发生任何纠纷，我们可以拿这笔铁钱先行赔付。比如哈，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说到做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记者团队，只要您在这签约，从您签约开始到选材、装修的过程，到后续的施工啊，包括验收啊，还有售后服务，全程为您保驾护航。您只需要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周杰伦最长的电影。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有没有我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近日周口中心港及疏运铁路大田营大桥架梁任务圆满完成，为我省铁水联运新通道早日开通拼上关键一块拼图。郑州七里河分洪项目万三路中桥顺利通车，标志着万三公路交通大道全线顺利打通，万洪路、商都路、渠南路之间行驶更加便捷。国内新闻，近日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上周末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选手全部获得金牌。体育消息，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向鹏黄友正，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蟒组合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方面，肖战主演武侠影片《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聚焦郭靖家国大义的成长故事，7月24号将在央视电影频道黄金时段正式播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静。

首李健的抚仙湖，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抚仙湖呢？它其实就在昆明旁边，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非常的漂亮。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圈啊，他就在抚仙湖啊，远处呢是他们的一个城堡，真的感觉就像在童话世界当中，非常美。说是抚仙湖，但其实它更像海，而且还有海沟，水非常的深，在那还有一片粉色的沙滩。所以有机会去昆明的话呢，可以专门找两天时间在抚仙湖旁边住上一段时间，一定是非常惬意的。夏天嘛，总是想出去玩，对不对？对，那孩子们也是这样的，再加上暑假的来临，可能很多家庭都在考虑说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你看已经是7月21号了啊，这个已经过去1/3的假期了，很快的。所以如果您还在考虑孩子的夏令营的话呢，可以看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记者给您推荐了好几条线路，总共有3条，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现在我们都还有少量的补贴名额啊。像海军线路和空军线路呢，优惠完不到3000块钱，陆军线路呢，优惠完不到2000块钱。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抓紧时间报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 ，BY2 爱呀爱呀。

0: 广播。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警察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4: 那这几天呢，咱们省内的温度都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地方会达到37、8度，也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减少外出的时间，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多喝一些温热水啊。这个时候其实温水要比凉水更加的解暑。当然此刻对于我们的车的考验也是非常大的，上路都要开空调，不开空调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时候油耗啊也会在提高。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开车生活更具性价比呢，你也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那这次我们重点推荐2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块钱，有3瓶，很适合3到7年的车。它分3步帮助我们打理爱车，第一步是除积碳，第二步是提动力，第3步就是洗三元了。那如果您的车年岁更长了，可以选择精装礼盒，10年以上车太适合这个了。这个一套也是3瓶，总共只要239块钱，3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500 Last Dance。

0: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看到一位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说，外面真的是太热了，感觉自己已经是七分熟了。确实这会儿是这个最热的时候啊，紫外线也是最强，所以说我们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了。另外还有朋友在关注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呢已经是我们举办10年了，第10个年头。对于我们家长来讲，孩子们不管是参加夏令营也好，任何地方也好，安全永远都是对最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安全方面您完全可以放心。今年是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向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前海、桨板冲浪、赶海等等啊，都会给各位安排上。而且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还有少量的重金补贴名额，像空军和海军呢补贴完不到3000，陆军呢最低补贴完不到2000块钱，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你也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帮孩子们选择一个度过不一样暑假的方式，回复特种兵3个字。既然天那么热，我们就听点凉快的歌曲吧，老狼《北京的冬天》。

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细说往事。那如果最近你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也不要错过了我们的一个优惠啊，也是我们的一份小心意。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呢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

这首歌一出来，是不是把很多人的回忆勾到了20年前呢？真的是想当年这首歌到底有多火，不用我多说了吧。那如果一首歌能够代表一个人的青春，不知道哪首歌能够代表你的青春呢？当然这个夏天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希望能够在你的家当中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我们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正好要装修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会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这次我们增加了很多这个补贴，让您装的性价比更加高。记者帮您监督之外呢，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全程为您担保，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先报。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超聚变、中科汇源、洛阳宏源轴承等河南企业携各自领域的最新成果亮相，展示了河南在高端制造和人工智能产业上的多元实力。河南一烤鸭店近日每天第一波客人竟是汪汪队，五只小狗街头自觉排队等投喂，陪伴到深夜12点闭店。老板呢已投喂流浪狗多年，网友称老顾客全到齐了。来关注国内新闻，天文学家近日确认了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了20架 C909 飞机的购价协议。体育消息，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夺得冠军。娱乐方面，时代少年团马嘉祺、丁程鑫、宋亚轩、刘耀文、张真源、严浩翔、贺峻霖洛阳巡回演唱会今天在洛阳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舞台增设龙门石窟国风专属视觉设计，值得期待。感谢关注本条新闻，2026年7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五月天带来的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我们大家要真正的快乐起来哈！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今天下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是在说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睡一个午觉，哪怕只有15分钟，其实是可以让我们下午的精气神直接拉满，全身都会很舒服。我们从中西医不同的角度来说哈，你想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睡个午觉可以养足心能量，因为中医说夏天是属火的，是和人体的心系统相应，高温容易让我们觉得烦躁、失眠、困倦，这些都是心火偏旺、心神被扰的表现。如果可以在午时，也就是11点到13点，是心经气血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心火最容易这个亢奋的时候哈，建议闭目养神，或者是午睡15到20分钟，是可以极好的滋养心脏，让整个下午精力充沛的。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午睡是心脏的中场休息。之前在《心脏期刊》上有一项研究发现哈，偶尔午睡的人和根本不午睡的人相比，你像中风啊、心力衰竭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几乎是减少一半的，所以哈，高质量的这个午休是特别重要的哈。欢迎大家这个每天可以在这个午休之后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成长社群，每天我们都会有内容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大家一起精进，向内寻找这个成长，然后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金海心带来的这首 Lolita。

实说到金海心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她清澈灵动的独特声线哈。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的《Lolita》，没有厚重的伤感，满是少年独有的天马行空。王子会变青蛙，心事随意涂鸦，相爱不必条条框框，天大地大可以随时出发。哇，听到这些词是不是特别向往？就是曾经啊，自己天大地大的那个年纪，对吧？在暑假的时候哈，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更多的这个空间，让他们去感受这种年少时候肆意的感觉，同时也留下非常丰富的一些记忆哈，一些美好的印象哈。就是可以在暑期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记得昨天还有小朋友在问我说，小朋友6岁了能参加吗？是可以的哈，因为像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目前已经深耕10年了，就是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而且10年间有数万孩子在这里完成了蜕变。比如说整天玩手机的孩子告别了电子产品，身姿挺拔，眼神坚毅，从懒散的孩童蜕变成了阳光小硬汉。娇生惯养的温室孩子呢，规律作息，苦练体能，叠军备，练队列，自带刚毅军人气质。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建立了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家长就直接说，这个孩子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哈。我们有海陆空3条线路可以选择，真人 CS 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非常多丰富有趣的项目哈。而且还有5大安全护盾，全程护航，全封闭军事化管理，24小时安保巡逻，专业教官带队，医护和生活老师贴身照料，还有心理老师来疏导情绪，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会同吃同住陪伴孩子们一起哈。那电台专属的补贴力度也特别的大，你像陆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呢不到3000，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尚雯婕带来的这首《亲密爱人》哈，然后我就想起来，就是很一家子，然后亲密的去野餐。现在其实也是一个野餐的好时候哈，虽然说天气很热，但是你如果在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出去还是可以的。我经常在我们小区当中找一片地方和我的孩子一起哈，我们说假装去野餐。我今天看到一个是说陕西西安一家人到户外去野餐，然后饺子包好了，发现没有带罩里，然后怎么办呢？就把那个西瓜，做成了就是一个洞一个洞，像漏勺一样哈、啊，然后就是制作成了厨具，然后顺利开餐。当事人就表示说，觉得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限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创造出来一切可能的条件，然后把饭吃到嘴里。其实这个过程，哎。其实想象一下还挺美好的是吧，应该可以跟身边很多朋友去讨论好久。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也欢迎你可以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稍后半点之后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我觉得也是可以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是很有用的一本书哈。待会儿的时候来分享，记得是发送读书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

0: 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哈，名字叫做《博士宁医学通识讲义》。哎，为什么会看这样的一本书哈？其实如果在之前光看这个书名的话，我大概也不会去看这本书。但是我最近看了最新一期托布花和博士宁的长谈，听到了那些来自医学的好消息。同时呢，其实人到中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健康就更加关注了。然后我就去翻看了这本书，他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症监护科副主任医师，在一线工作有20年的他，每天面对的都是时间紧迫、状况棘手、病症复杂的重症患者。他一直是在和时间赛跑，努力从死神手当中去夺回生命。他写的东西特别的接地气儿哈，就是完全没有那种晦涩的教科书的味儿。副标题呢是医生需要上一次医学院，其实就是帮咱们普通人把医学的那个神秘的面纱给揭了哈。当然我也推荐大家去看托布花和博士宁的这个长谈，看了之后你会有更多的一些感触哈。然后我也把它分享给了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那看完这本书之后呢，会颠覆我们以前的一些认知。比如说第一点就是医疗的本质不是修理机器，而是支持自我修复。咱们以前总觉得药到病除，手术切了就好了，全靠医生本事哈。但是书里面打了个比方，说腿骨折了，你打了石膏，石膏长不出新的骨头，真正把骨头长好的其实还是你自己的身体。医生、药物、手术，说白了都是在给你的身体的自我修复争取时间、创造条件。所以不要神话医生，最终打败病的还是你自己的免疫力。第二点就是疾病和健康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一种共存态。以前我们觉得没有病就叫健康，那书里面就说这个世上压根儿就没有绝对的健康，病是生命的一种常态，甚至是进化的遗产。比如说你血管里面有点斑块，年纪大了机能退化，它只要不影响生活，身体是有代偿能力，那就是带病生存，学会和病共存啊。另一点，有点指标异常就焦虑的不行，这才是这个成熟的一个健康观哈。别一有点这个指标异常你就会焦虑。我就想起来我之前看那个罗胖的一个那个直播的时候，他在讲说有时候我们生病了，我们总想跟医生说，哎呀我什么时候好呀，我怎么样可以正常起来。那我们这个好和正常就是完全没有这个病的存在吗？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和工具共存的。比如说你有一些慢性的病，你常年吃一些药或什么的是吧，有一些身边的这个随手的工具啊，其实你是和工具共存的。当我们学会和它共存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焦虑了。第三点就是症状不一定是坏事，不要瞎干预。比如说发烧、咳嗽、疼痛啊，很多时候是身体在报警，它是在自我保护。那博士宁就说，症状是病在说话，人在防护。有时候过度镇压症状反而掩盖了病情。当然这不是说让你硬扛哈，而是说你不要动不动的就滥用一些退烧药啊、抗生素啊，你得懂一点底层的逻辑。哦，我最近还是有点咳嗽哈，留下来的一点咳嗽的尾巴还没有好。那第四点就是医患不是买卖关系，然后是背靠背过河的盟友。医疗有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不是说你去饭店点菜付完钱之后就给你端上一盘痊愈来。医生拿的是唐僧法则的决策哈，先保命再找原因。咱们患者也得懂点医学思维，沟通起来的话你都会在一个频道上。我就想起来，就好像我们去某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要用到导航。有时候我们说呀，这个导航不好用啊，把我带偏了哈、啊，让我绕来绕去的。有时候你会听见另一个朋友在说，他用了另外一个导航的 APP 软件，说那个也不好用啊，就是绕来绕去把它带偏了。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导航都有这样的问题。那是怎么样你才可以精准的到达你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呢？就是 你又稍微知道一点路，知道一点方向，然后在导航的这个支持之下，你就可以很快的到达那个目的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懂一些，然后再配合其他的，是吧？所以这本书读下来之后呢，不是说为了让我们自学成为一个什么赤脚医生哈，但是是可以给我们一副健康罗盘，当我们下次到医院的时候不至于蒙圈，我们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能够多一点通透和从容。毕竟知识才是面对疾病的时候最好的底气啊，所以也推荐大家哈，特别是这个中年朋友们哈，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哈，《博士宁医学通识讲义》。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今天上午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把这个内容发送到我们的群里了哈。我们的群里面每天都会有小池读书的内容，然后有时候也会有偶尔的读书笔记啊。每天早晨我们还会有这个早安的书签哈。总之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哈，让我们不超越别人，但是我们可以超越昨天的自己，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人。
2: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李儿英带来的越爱越美丽哈，当经过你自己用心的这个付出之后，你所装修出来的新家，相信你自己也一定会是越看越开心哈。有家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因为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就是被别人的这个低价诱惑，结果签了合同之后呢，就不受自己约束了，对吧？这个付款之后无限期的这个工期的搁置哈，包括你装完了之后啊，售后问题等等也得不到保障啊什么的。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季度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来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来解锁三重保障哈，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河南七地经验做法入选，为全国各地推进再生水规模化利用提供经验。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确定15个市州为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重点联系点，河南省安阳市入选。7月20号，中裕航空集团联合祝正航空公司完善郑州至新疆客运航线网络，以直达新疆16个城市，每周计划近300班的密集班次，搭建起连通天山南北的空中丝路，方便广大旅客畅游新疆。国内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共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为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体育方面，国际排联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19号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0-3负于世界排名第7的巴西队，以1胜11负的成绩结束了分站赛阶段的征程。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八仙》上映3天，总票房破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3: 那么多歌

袁泉带来这首《一梦千寻》，出自2007年的专辑《孤独的花朵》当中的一首歌。我记得当时他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来我们郑州做宣传哈，开那个歌友会啊，记者见面会，很多人被他的那个现场的魅力所深深的打动哈。欢迎各位在15:05啊，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当然，在暑假的时候，相信有很多家长也关注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两大主流广播联合出品的10年老牌营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安全靠谱是我们的核心优势哈，数万家庭亲身验证了口碑。在这儿呢，孩子告别了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的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集体训练啊，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娇气，练就钢铁般的这个坚韧心性哈。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来选择，陆军呢是野战对抗，青岛海军是登舰赶海，湖北空军是风洞体验，飞机这个反恐营救啊等等哈，趣味和成长兼备。同时呢，五大安全保障拉满，封闭式军营管理，全天候值守，专业教官军事化训练，然后医护生活老师全程陪护，心理老师疏导压力，同时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陪同训练，家长完全可以放心。电台重金补贴让利，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补贴之后不到3000。赶紧此时此刻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毕竟特惠名额是有限的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啊，好东西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哈，特别是啊经常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我不知道大家开车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糟心的体验，就比如说故障灯一亮，哇，那个修理厂的这个报价啊，动辄几千块，车子里程一高，油耗蹭蹭往上涨，油门踩着沉重费劲儿，十几万公里的老车更是加速迟钝，再也没有新车随踩随有的那种推背感哈。其实这些问题呢，大多是积碳在作祟哈，我们也不用说高价去进厂大修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轻松的帮大家来解决啊。比如说哈，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完了之后给我们来了反馈哈，你像车友单就是说全能用户三兄弟哈，两瓶就把这个闺蜜车辆的故障灯消除了，这送给闺蜜的哈。另外还有车友和平，然后说连续使用了两瓶，怠速抖动直接消失了，油耗呢也从6.1降到了4.5啊。的确哈，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哈，代价不大，但是真的也许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哈。就比如说我们推荐给大家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性价比拉满哈，三瓶是分阶段养护的，首先它可以除积碳，然后提动力，然后再清洁三元催化，整套的价格呢是三瓶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呢是239，您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许茹芸带来的《枫糖早餐》，听到这首歌突然觉得说，哇，今天早餐没有吃好，明天要这个准备点好的。欢迎大家在15:23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如果家里面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哈，然后你也害怕这个市面上比如说有时候看着很便宜，但是呢暗藏的猫腻自己又看不太懂，包括到施工中期的时候疯狂的跟你说啊，今天你们家得添点这个，明天得添点那个，疯狂的增项加价哈，你也不知道到底这个结果会如何。哎，都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的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是赔付200块钱，还要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呢是直接先行赔付哈，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报名。

0: 小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5: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陈奕迅带来的《梦想天空分外蓝》，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梦想哈，其实很多孩子们哈，在暑期的时候都想到夏令营当中去历练历练，可能他们也不知道说，哎，在夏令营当中到底我能够有什么改变，或者是说学习什么，但是觉得好玩啊，不用去上课外班，不用去学习就可以，是吧？当然家长们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总是会很纠结哈，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然后你怕这个安全没有保障，高端的夏令营吧的确太贵了哈，那怎么办呢？啊，就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首选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哈，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会同吃同住当陪练，还有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哈，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我们从体能到眼界到品格全方位让孩子得到一个提升哈，这个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像陆军的线路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的线路呢是不到3000，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哈，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我为带来的如果没有你哈，如果说你们家有一套房子要装修，然后你又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合作伙伴，那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姐哈。因为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特别害怕踩坑是吧，然后怕这个合同一签完然后就不由自己说了算了，然后同时也怕装完之后售后无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哈。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姐，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不板花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财政厅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第三批省创新生态支撑专项经费预算的通知。本次专项经费5909万元，计划推广先进适用技术1000项以上，培训农民20000人次以上。近日，据共青团河南省委消息，我省正式启动“育爱助学圆梦，同心点亮希望”2026年河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符合资助条件的大学新生可以通过所就读的高中学校向县级团委申请助学金。郑州市青年夜校就业驿站即将重磅上线，重点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及其他有技能提升需求的青年群体，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国内方面，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19号在陕西省榆林市收官，江苏队选手陈锦峰和湖北队朱俊颖分别获得男女子200米冠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10天，总票房突破15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和您准时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我们这是一档比较健康的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省内三甲医院的一些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病区护士长主任护士张慧敏。那张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学术方面的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医学科普学会护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护理学会护理健康教育分会第9届委员会委员等等。同时他还是咱们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河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养好生活习惯，远离慢病侵扰。我们这个时间还是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哈。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保持联络，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那您看张主任，今天咱们聊的是关于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啊。这个生活习惯大家都知道，说我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但是该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哈。所以您看要不然您先给我们简单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影响咱们健康的这些因素大概都有哪些，我们也好对照一下。
4: 好的好的，观众朋友啊，影响我们健康的因素其实最主要了有这几大块，一个是医疗。其实医疗现在我们这个医疗技术非常的先进啊，我们有时候可能在乡市级啊，你感觉不是很理想，你可以到选择省级，甚至说我们北上广都可以。这是医疗条件。那还有一个自然条件，这些我觉得不是我们自己个人说如何能选择的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发现公园里面很多什么健身器材这一类的都是为了促进我们健康而建造的。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遗传，这个是那父母给予我们的礼物，其实你愿不愿意都需要无条件的接受。那最重要的占到60%的 也就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3: 嗯，
4: 所以说健康呢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只要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那么很多慢性病都会远离你。
3: 嗯，好，这是简单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哈，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哎，我是不是因为目前出现的无论是三高还是肠胃病还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我的生活习惯方式导致的呢？您刚刚说占比挺高的，60%了，相当于是吧？
4: 对、
3: 那您看健康的生活方式，它指的都是哪些呢？
4: 你想，最重要的就是合理膳食。
3: 嗯，
4: 一日三餐我们谁都要吃饭，那合理膳食、适量运动，要戒烟限酒，心态平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充足的睡眠。
3: 嗯，
4: 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定期体检。
3: 哦，
4: 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是简单的进行总结。那么具体怎么做，那个你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3: 嗯，
4: 有很多人他知道，但他不一定遵守，不一定去按照这要求去做。
3: 嗯，有的时候的确做不到。比如说睡眠这个问题，
4: 嗯，
3: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那个宣推出来之后，已经有一些网友哈，在我们那个大象新闻客户端下面那个评论说，这睡眠困扰我很久了，我也想好好睡觉，就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求助医生是吧？
4: 对，其实很多人我觉得睡不好，
3: 嗯，
4: 和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3: 哦，
4: 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也比较发达，很多人这个刷那个视频，
3: 嗯，
4: 越刷越兴奋，越刷越兴奋。所以晚上我不建议大家刷视频，你晚上你要睡不着觉，睡前可以听一听音乐，
3: 嗯，
4: 不要做那些剧烈的运动啊。还有一个饮食，晚上不要吃太饱，太饱的时候你胃里不舒服，你就也睡不好觉。所以说我们啊，晚上一定要清淡一点饮食
3: 啊，
4: 然后避免去刷这个视频。
3: 这是关于这个朋友们留言那个问题，简单回复了一下，吃，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别睡前一直刷手机，
4: 对，
3: 是吧？那您看哈，就是关于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呢，首先您第一条提到那个合理膳食，这合理膳食的话呢，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吃的都还可以吧？
4: 啊，一个是品种，一个是种类，
3: 嗯，
4: 你比如说我们要求每天吃12种以上的食物，
3: 12种，
4: 每周呢？
3: 这12种怎么算？
4: 非常简单，每一样算一样。比如说我们平时，哎，晚上喝个稀饭或者早上喝个粥，都喜欢什么白米粥、小米粥或者玉米汁儿，这是我们河南最喜欢喝的粥。
3: 嗯，
4: 但是我们要是把它，哎，多加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各种的豆类，比如糙米呀，
3: 红豆、绿豆，
4: 全部放进去。
3: 哦，
4: 其实你晚上熬个粥或者早上熬个粥，10种8种。啊，都不在话下。
3: 嗯，
4: 然后再加上牛奶呀、鸡蛋呀，
3: 这
4: 各种菜，
3: 粥里面的几种豆子都算一种、两种这样算的哈。
4: 对，所以说一天12种非常简单，轻轻松松都搞定了。
3: 嗯，
4: 然后我们吃菜这一天3顿，我们菜不要重复吃啊。我们早上其实非常简单，你看早上有时候大家不想炒菜，对不对？我们可以凉拌菜，也比较健康的，
3: 哎，
4: 比较清淡。你比如说你拌个黄瓜，然后里面放点木耳，这是不是黑的？啊，你还可以放点彩色的辣椒，比如红的或者黄的，都可以。
3: 嗯，
4: 所以说你把品种放多，然后再放点洋葱，是不是都可以？这样比较清淡，我们拌一下。拌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糖醋，我放点糖，放点醋，我不建议大家放糖，但是可以放醋啊，也可以放点小磨油了，都可以。所以这个品种啊，一天甚至说一顿12种都非常简单的都完成了。
3: 嗯嗯。保证一天12种以上的这个食材。
4: 对，啊，
3: 好，这是关于食物多样化哈，关于我们在合理膳食方面要遵循的一条原则。还有其他的吗？
4: 还有我们比如说我们吃这个吃米饭啊，中午，像他们河南人不是吃米就吃面，
3: 对，
4: 然后中国都是这样的，米面是最基本的。好像这一天3顿饭，我哪一顿都离不了米面。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一下，比如说我们不吃大米白米啊，我们把米里面放的糙米，放的黑米，甚至说放的豆都可以。有时候你说这个豆特别难煮，我的米熟了，但是这豆子不熟怎么办？我们可以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把它泡进去，泡开，泡了以后第二天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哎，每次我们蒸米的时候，哎，往里抓一把，这样都可以了。你的米都不是纯粹的大米，这个升糖指数也比较低，对于糖尿病患者非常的友好。
3: 嗯， 好，您看说的这个新的吃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提前处理好
4: 对对对，先处理好。
3: 嗯，好，这是关于这个吃的这个方面哈，有些小窍门我们也可以跟着主任一起来学一学。各位如果说您有什么特别值得就是大家一起跟您学习的这小窍门，也欢迎在今天直播的时候可以发过来哈，稍后我们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方面是请教一下张主任一些问题，还有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您的关于这个健康生活习惯方面的这些小诀窍小贴士也都欢迎大家一并发过来哈，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过来大象新闻客户端的那个链接下面看视频直播留言都可以的，那个链接您可以分享的，无论是分享的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咱们的朋友群啊家人群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哪怕这会儿他没有时间观看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他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啊或者回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这是关于这个膳食方面怎么吃，当然我们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那我就喜欢吃什么我不喜欢吃什么，这完全跟着自己的个性走，其实是不是也不太科学，
4: 不太科学，特别是糖尿病患者。
3: 嗯，
4: 糖尿病患者吃饭非常有讲究了，为什么有的人血糖忽高忽低？
3: 嗯，
4: 那就是因为你饮食的顺序不对。
3: 哦，
4: 其实我们每天我们是不是有喝汤，对不对？我们要吃菜，
3: 嗯，
4: 哎，然后就吃肉，还要吃主食。我们很多人上来都是什么菜加上主食，巴拉巴拉的一块吃了。
3: 嗯，
4: 那我们把它顺序调整一下，你的血糖就降得非常好。你比如说，我们先喝汤，啊，
3: 嗯，
4: 或者是没有汤，我们�喝水也可以啊。我们餐前喝个200到300毫升的水，
3: 嗯，
4: 啊，喝水之后，你在吃饭的过程中，你不会感觉到口渴，
3: 嗯，
4: 所以这时候你都不会再需要喝水。我们把汤、把这水或者汤喝够了。过个十几分钟啊，差不多我们开始吃饭嘛。吃饭的时候先吃什么呀？先吃菜啊，各种各样的菜，青菜白菜什么菜先吃菜，
3: 嗯，
4: 菜吃完了我们再吃肉啊，就是说蛋白类的食物啊，
3: 嗯，
4: 肉吃完我们再去吃主食。你这样看一下你的血糖啊，特别是餐后血糖绝对会直线往下降。这就是吃饭的一个窍门，
3: 哦，
4: 非常的重要，
3: 嗯，
4: 为什么我们餐前喝汤或者喝水呢？就是因为我们吃饭后需要消化，对不对？消化需要我们的胃酸，那你要是在吃饭的过程中或者吃饭后去喝这个水，那胃酸就会被稀释，那就不利于我们食物的消化。
3: 嗯，
4: 所以吃饭的顺序调整一下就可以。
3: 是，您看也不是说不让您吃什么，然后只是这个顺序调整一下哈。
4: 对，
3: 尤其是对咱们一些糖尿病的一些朋友来说，
4: 对，
3: 特别能够稳定他那个餐后的血糖，是吧？
4: 对对对，是
3: 啊，嗯，好，这是关于吃饭的这个顺序哈。有些朋友在平台上留言，他说呢，张主任，我就是不能够。喝牛奶我会拉肚子，我也不喜欢吃鸡蛋，请问还有其他的也补充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可以来选择吗？这个的确那个
4: 是的是的
3: 啊，蛋奶都不能吃。
4: 对，牛奶呢，他有的人他是乳糖不耐受，他可能就喝不成牛奶，
3: 嗯，
4: 那我们可以替换，比如说酸奶，喝不能喝牛奶的人往往可以喝酸奶。
3: 哦，
4: 酸奶我们可以自制的酸奶，因为在市面上卖的酸奶它里面
3: 含糖，
4: 对，含糖，
3: 嗯，
4: 我们自己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做酸奶，
3: 嗯，
4: 你可以放到冰箱里喝个2-3天没有问题，但时间不要长，
3: 嗯，
4: 你可以不放糖啊，甚至说蜂蜜什么都不放，那么这样做出的酸奶是原味的酸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还有很多人吃素食，你说素食的人好不好？不好啊，营养不良，因为我们身体啊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构成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架构，所以说我们要是不吃蛋白质的话，你的人啊代谢修复各方面都跟不上，
3: 嗯，
4: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你比如说我不喜欢吃鸡蛋那怎么办？我们吃鱼吃虾，
3: 嗯
4: 啊，吃肉，那，啊，什么白肉啊，什么鸡鸭鹅啊，然后也可以吃红肉，就是猪肉啊牛肉羊肉啊。我们一般吃肉的时候就是可以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啊，白肉一般情况下就是你看有句话叫这个4条腿的不如2条腿的，2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
3: 哦，
4: 所以我们可以鱼虾适当多
3: 吃
4: 特别是深海鱼，
3: 哦，
4: 啊，这是最好的。
3: 嗯，行，这是关于怎么吃吃什么好也都和大家分享到了哈。您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直接把问题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 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病区护士长主任护士张慧敏。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养好

0: 这么一期科普节目，拆解影响咱们健康的一些核心的诱因，包括我们这个普通人的慢病群体呀，咱们的饮食啊、运动啊等等调养方案是什么样的，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咱们的行为、运动、饮食，到底该怎么做，哪些才算是好的生活习惯，都会和大家聊到。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把这期节目的链接也欢迎您分享到咱们的朋友圈啊，或者是咱们的家人群、朋友群等等。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张主任。刚刚是跟我们大家来聊了关于这个合理膳食方面的哈，那其实呢，关于这个食物多样性，我们也学到了一天12种以上食物，是吧？这干货知识点挺多的哈。
1: 对。
0: 还有关于吃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吗，张主任？
2: 吃就是刚才说呢，有几种，一个蔬菜，水果，还有这个蛋白，脂肪，还有主食。可能有的人听到脂肪都有点害怕了啊。我们吃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蔬菜可以多吃，不管是糖尿病病人还是我们正常的人。糖尿病我们吃那个蔬菜就是一大捧啊，大概都是1斤重那样。那我们水果呢，就是半斤。我们吃水果的时候要注意啊，你不要就喜欢吃那一种啊。我们可以比如说那个上午吃一个苹果，下午吃一个梨，然后就是晚上都不要再吃了，因为现在的水果它糖分比较多啊，特别是那高糖的那种
0: 西瓜
2: 还有荔枝然后我们的桂圆
0: 芒果
2: 还有我们的枣这都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挑选水果的时候，对于我们成人来说，我们选择了低升糖指数的水果水果吃多少就是我们主食一拳头这么大因为我们坚果也要吃，坚果里面含有优质脂肪，一天吃那也是这一小手心就行了我们还要吃这个肉。
0: 瓜子算坚果吗？
2: 算我们尽可能吃生坚果你比如说瓜子我们尽量吃生了，不要吃那个炒过的能吃生的尽量不吃熟的因为熟的它经过加工以后那很多都不是原来那种成分了吃肉的时候就一巴掌这么大像我们的手掌一样就吃这么多肉都可以了我们可以今天吃鸡肉明天吃鱼肉后天吃虾，然后就是把这个品种交叉出现这样了脂肪呢就是一个大拇指头就这么多都可以了，就不能说不吃脂肪我们只有好好吃好好锻炼，你这个体重呢才会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就现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像您提到体重就会特别怕碳水
2: 对，
0: 我这主食就是碳水，我要拒绝碳水。然后您看这个科学吗？
2: 其实碳水也是补充我们能量，我们特别是在干活的时候或者在体育锻炼的时候是需要我们的碳水的，所以你不能完全去拒绝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后面少吃一点都可以然后我们运动特别是那些比较胖一点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个了解，我们要知道我们属于哪一类人群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测一下我们这个 BMI 比如说公斤体重然后呢除上有我们身高的平方，就是比如说我今年我是56公斤，那我除上我个子1.6米，除个1.6再除个1.6，你算算你那个 BMI 是多少，如果在13.5到23.9之间，就是24之间，那你都是一个正常的。那如果你小于18.5，那么你都是营养不良，可以这样说。那如果大于24了，那你就属于超重人群；大于28就属于肥胖人群。当你的 BMI 接近于24的时候，你赶快注意你不能让自己再往上升了。所以我们有个临界值，就是你要在正常范围之内偏低比较好，你不要接近于边缘，所以那个时候都需要控制了像我们女的还有腰围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肚子比较大的人，
0: 是
2: 可能她的胳膊腿比较瘦但她的肚子比较大，这说明什么？内脏脂肪比较多所以我们的腹性肥胖其实比单纯的那种胖更可怕，
0: 对身体
2: 对
0: 危害更大，
2: 像我们的腰围那男的超过85都算临界，就属于警示了有问题了，要注意了，开始减肥让你肚子可以减一减。那女的大于80，那也是警戒值。那男的大于90，那都不行了，那就该出问题了所以说我们特别是女性，我们生完孩子以后，这个肚皮比较松弛，很容易肚子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锻炼 啊，平时锻炼的时候可能。

0: 注意光去散步呀跑步呀，就是很多人就忘了我们这个核心的锻炼啊、怎么让肚子啊这个肉肌肉多这个脂肪少。其实我们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啊，我们可以做做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呀，然后给女的可以逛逛呼啦圈呀，对不对、都可以，呼啦圈有硬的有软的，我们都可以选择，都可以。所以说我们想办法把这个腹部的脂肪给它减下来，就是我们内脏脂肪少了，你的内脏的脏器的功能就会比较好。
1: 就是腹型肥胖的话呢，
0: 对，
1: 比单纯的大体重可能对身体危害还要大。
0: 对，
1: 你看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留言，他说呢，我印象中我姥姥就是肚子大，我妈妈现在70多了，肚子也大，我现在40多，我肚子感觉也大。像这种到底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是不是遗传影响的？
0: 不能说这个肚子大，不能说遗传影响，还是共同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们啊，对，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可能啊，就是我不想吃这么胖，或者我要减肥，就是大家有一个啊，也是一个小妙招啊，教大家，就是有的人就是餐后啊，餐后人家有一句话叫饭后百步走，是不是活到99？其实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啊。我们吃完饭你去锻炼啊，容易胃下垂。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吃完饭，我们的胃酸分泌的比较多，正在消化食物。你锻炼的时候，我们血液可能集中到我们四肢了，所以说就不利于消化。所以我们在餐后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最好，餐后一个小时去锻炼啊。然后吃完饭的时候还有一点啊，我们不要啊立刻就站起来。其实我们特别是家庭主妇，我们做完饭啊、吃完饭往往刷碗的都是女的，吃完饭都赶快刷碗了。那我们可以吃完饭休息个15到20分钟。这休息的时候怎么休息呢？我们把我们面前放一个凳子，把我们的双脚放在凳子上，让你的膝关节高于我们的胃。这样的话更利于餐后的消化，因为我们让这个胃酸与食物充分的进行搅拌。所以说我们吃完饭以后不要立马的站起来啊，不要立马的活动，一定要休息啊15到20分钟啊，这样会比较好。
1: 好，我看这个平台上也有人分享经验了，他说呢，从6月份到现在我已经瘦了快10斤了，我的小妙招就是吃食物本来的味道，蒸和煮的这些蔬菜还有玉米为主，而且我觉得我的皮肤状态都变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1: 非常好，是吧？
0: 对。所以说，你看他吃主食，他不是主食，他吃了不是大米，他吃了是玉米
1: 啊、
0: 还有什么山药这一类的。
1: 对，而且他可能就是改变了，就我们平时大家都会吃一些这个炒的菜呀，然后重油啊、重盐呐、等等，然后他这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就是吃那个水煮菜。
0: 对，
1: 蒸了一些，
0: 对，
1: 这个食物比较多，
0: 蒸的比水煮的更好
1: 啊，更好是吧？
0: 对，蒸的因为水煮了，它可能这种营养啊、维生素了、营养物质，它会吸到我们水里面，但是你蒸的时候，它都把它锁住了，我们能蒸的话就不煮，这最好的啊。
1: 所以你看，平时我们如果说吃的这炒菜太多了哈，有的时候可能避免不了会吃一些外卖，是吧？包括那个咱们食堂啊等等，偶尔周六周日的时候，是不是吃一些水煮菜会比较好？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去外面那个经常去外面吃饭，你得会点菜，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汤菜肉饭这样去吃。其实南方人家饮食习惯比较好，他们吃饭前就是先上一盆汤，就先喝汤。但是我们这个北方人都喜欢把汤
1: 我们喜欢对放到最后
0: 到后边，
1: 然后用这个磨旧的菜先吃。
0: 对，
1: 用米饭配着菜先吃啊，
0: 所以我们改变一下，你会有收获到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1: 是，尤其对于一些慢病人群来说，有更加要注意这个进餐的顺序了。像你刚刚说的
0: 啊，你说像那高血压病人，你吃那个盐，我们现在不是要求一天吃5克啊？这5克可并不是说适应你所有的人啊。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小孩这6个月之内的小孩他是母乳，他不需要这个盐。那1岁的啊，1岁之下的我们一天1克盐就够了。那2到3岁呢2克盐。4到6岁呢3克盐。那7到10岁呢4克盐。成人的话5克盐。所以你不能把这5克盐运用到所有的人啊，这样的不对了。
1: 对，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话呢，我们更是要在家里做饭的话呢，尽可能清淡一些了，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刚好是这是暑假假期，
0: 对， 对，
1: 孩子在家吃饭的时候也比较多，也不能让孩子就是会觉得我已经是重口味了。家里面养成这种重口味习惯之后，可能对他接下来到成年之后，是不是也会有些很多身体方面的一些健康隐患了？
0: 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你看他们家里呢，一家三口都是比较胖，都肚子比较大，什么原因了？因为他这个女的，就是这个做饭的人，特别会做面食，什么包子饺子做了味道，各蒸了各种各样的，你知道吧？油饼啊什么东西的做了特别好，所以说这个主食多做了多，那家里人是不是都这样吃？所以说为什么说一家三口都胖，然后都肚子大了？其实和他们共同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1: 您这么一说好像真是哈，有的时候看这一家人好像整个都会稍微偏胖一些。
0: 对，
1: 然后说瘦的话呢，好像整个看起来都会稍微显得这个苗条一点。
0: 所以做饭的人啊，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看你怎么做，家里人怎么吃。
1: 好，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啊，把我们的那个节目链接可以分享出去。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部分，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一些音频网站上也会有我们这个音频节目的一些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您可以把那个链接也可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一下我们到底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到底该怎么养成，我是不是还有一些雷区是注定最好不要踏进去的。您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您看还有人在问说，主任想问一下，到底是戒烟戒酒还是戒烟限酒？最近听这个听特别多。
0: 我建议是戒烟戒酒
1: 不是限酒了。
0: 对，因为这个酒呢，酒精属于遗传属于一类的致癌物质，所以说没有说什么喝酒有个安全量，比如我一天喝二两都是安全的，不是这样的，那最健康的就是一点不沾，所以说应该是戒烟戒酒最合适。
1: 是戒烟戒酒哈，主任已经给过您答案了，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做到，无论是任何酒，包括夏天大家喜欢撸串喝啤酒，那还是少喝吧，或者尽
0: 可能不喝，
1: 尽可能不喝哈。您有任何问题欢迎继续保持联络，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病区护士长主任护士张慧敏。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养好生活习惯，远离慢病侵扰。我们要说到慢病侵扰，到底这个慢病指的是哪些，然后如果说您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慢病的困扰的一些家人也好，或者朋友也好的话呢，其实也不妨把我们的节目链接转给他，一起来收听和观看。同时在直播的时候呢，有任何问题依然欢迎您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依然会梳理问题，在直播的时候有请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关于这个慢病的话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首先想到就是高血压呀，然后糖尿病啊等等哈。主任，您在临床上见的比较多的还有哪些？
2: 慢性病比较多了就是高血压，然后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还有恶性肿瘤、精神心理疾病啊，一般就是这五大类比较常见的。所以对于这种慢性病的病人，其实我们要把饮食管理好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比如说第一个啊原则啊，我给大家讲了，就是我们要避免高升糖的食物，就是升糖指数比较高，你吃这个血糖花都上去了，所以说这一类你像高升糖的食物，对于水果来说，就我刚才说呢啊，荔枝啊，桂圆，还有我们那个枣啊，香蕉等等，这就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
1: 这最好就不吃了，不沾了，是吧？
2: 也可以吃，咋吃吧，你和别的给它混在一起吃啊，你可以比如说你吃个桂圆，然后又吃个别的水果，这样的话搅在一起吃它会好一点。所以说不要说我这会吃桂圆了，哗哗吃了一大碗干啥了，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可以和别的混在一起吃，这样也是可以的。你像那个食物，这个高升糖的这种食物，特别是粥啊，特别是白米粥，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尽可能的别喝啊，尽可能别喝。所以我们熬粥的时候，你要多放几种啊，十种八种都可以。你熬的时候一定不要给它熬的时间太长太烂。我们搁着熬着，比如说豆刚刚崩个花，就是没有说煮了很烂，这个时候我们去吃饭就可以了，把火关了，就是不要煮得太烂，越烂的它升糖指数越高。你像平时我们吃的这个馒头，然后大米，这都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还有油条油炸的食物也是升糖指数比较高了，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就是避免这种食物啊，就是孩子刚才说了吃饭的顺序，把它放到最后。如果你真的想吃了，你把它放到最后啊。第二个就是我们避免吃单一的糖类。我们可能是生活中有种感觉啊，我今天中午吃了一碗面条，然后不到下班时间我就特别的饿。这就是单一的啊，单一的糖类食物。因为不管是粥或者是米饭或者是面条，就是你单一吃这一种的话，你就饿了非常快。大家有没有感觉你饿了之后心慌啊，然后就是胸闷大汗淋漓，就那种要不吃东西马上要晕倒的那种感觉，那种低血糖反应。所以这种单一的糖类食物最容易血糖忽高忽低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吃单一的。你今天啊，我就河南人特别喜欢吃面条，我们怎么办？我们用一半的面条，然后再用一半的菜。这个菜你不能说单一的光青菜也不行，我们可以放点炒肉啊，可以加一块或两块红烧肉，对不对？然后这样的话你这个都不算单一的食物，这样它升糖指数会比较慢啊，就是饿了也会比较慢。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喜欢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加这些菜，然后蛋白脂肪，然后再吃主食，这样一定要多加一部分菜和肉，这样你都会不会说这个升糖指数特别快。这就是我们避免这种单一升糖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补充蛋白质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很多人他可能血脂高，可能血压高，或者可能尿酸高等等，他吃鸡蛋的时候往往把蛋清吃了蛋黄扔掉
1: 有这样的，
2: 是吧？
1: 对，好像有些朋友搞健身的话呢，更喜欢这么吃、啊。
2: 其实我们一天呢，这个鸡蛋吃两三个是没有问题了。
1: 哦，
2: 那鸡蛋对这个心脑血管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
1: 嗯，
2: 啊，我们蛋白就是吃蛋清，那就是蛋白加水，啊，它没有别的这种营养成分。但是我们蛋黄都不一样，里面有脂肪，有卵磷脂啊。啊，所以说我们一定啊，把蛋黄给吃进去，不要随便扔掉啊，一天吃两三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然后就是鱼，鱼能吃深海鱼是最好的啊，就是每周都要吃个两次啊，就这样去吃。然后平时你可以吃什么排骨呀，啊，这个排骨也不要把这个肥肉给扔掉啊，只要炖够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你像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单纯的吃个面条你容易饿，但是你再加点肉，再加点脂肪，比如说五花肉或者是这个红烧肉，你加一点你就发现你就不容易饿了，你的升糖指数都会降下来。我们吃饭的时候尽可能的就是五个小时吃一次饭，你比如说你早上七点，哎，让中午十二点，然后下午五点，不过那会儿没下班了啊。
1: 嗯，
2: 但是我们不要让自己就是饿了非常狠，就出现低血糖那种情况。那低血糖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加一点零食。有的人说这个加零食加什么呢？啊，我们要餐前我们可以加点水果，
1: 嗯，
2: 然后可以加一点这个坚果，
1: 嗯
2: 啊，然后可以加酸奶，酸奶可以无限。就你自己做的酸奶你随时都可以加餐。
1: 嗯，
2: 就是我们有时候你不要加餐的时候我吃块饼干或者吃个面包啊，这些都不行。所以说我们啊，知道怎么去加零食啊，就加零食。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怕吃什么呀，怕吃肉，就是特别是肥肉，哈哈，肥肉。所以我们人呢，像蛋白质啊，脂肪还有矿物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啊三个营养食物。那我们脂肪很多人都不吃，就是特别是肥胖高血压的人不吃，那也不对啊。像我们这个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黏膜修复也是需要脂肪的参与的。哎，就是脂肪的时候我们要吃优质的脂肪。你比如说有的橄榄油啦，还有我们刚才说呢蛋黄啊，蛋黄里面有脂肪嘛，给蛋黄啊，深海鱼啊，啊还有坚果呀，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
1: 嗯，好，这是关于吃的方面哈，讲得非常的全面了哈。我们再看一个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主任讲到那个不要吃面条的时候，我回想起来，我连着两天中午都是一大碗这个面条啊，
2: 加一点卤。
1: 然后说我的血糖是处在边缘，刚检查的6.9，像我这种的话，是不是也得注意？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血糖我们都知道正常是3.9到6.1，
1: 嗯，
2: 他6.9，6.9，对。那已经是临界值了，
1: 已经是临界值了，
2: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
2: 要不大于7就算糖尿病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拔河一样，我们一用力可以把它拉过来、
1: 嗯、
2: 啊，这个时候你要一定注意锻炼饮食、
1: 嗯、
2: 啊，那么你的血糖有可能会恢复到正常。
1: 嗯，
2: 那么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你真的是糖尿病。
1: 嗯，
2: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糖尿病人也很痛苦，这个不敢吃那不敢吃。
1: 对，
2: 我们人呀，有的糖尿病人，哎呀你不让我吃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就偷偷的吃这个吃那个啊、
1: 嗯，
2: 那个其实也是很痛苦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让真正的自己成为一个糖尿病病人。
1: 嗯，
2: 当你血糖高的时候，开始控制啊，就饮食控制加锻炼。
1: 嗯，还有机会哈。
2: 对，
1: 还有机会
2: 恢复到正常
1: 上。
2: 对对对对。
1: 行，那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关于吃的这一方面的话呢，比如说您说我有点搞不清楚这东西对于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慢性病，我到底能不能吃，也欢迎随时保持联络。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都是可以的。其实之前的话呢，和身边同事聊天时候他们也说，咱们正在进行的那个我是特种病的夏令营，孩子们吃的特别的好哈，每一餐的话呢也都是营养师来进行介入的，给孩子们特别设计了这几天这个饮食到底吃什么好，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当然了我们这个家长朋友非常关心关注。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夏令营呢，也是特别为这个孩子们考虑到了，您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们这夏令营5到15岁孩子都可以参加，官方出品10年口碑，那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可以放心。目前的话是有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 郑州，一条海军的线路呢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包括登上军舰、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这些我们有些这个小朋友可能都会喜欢在外面进行一次体验，那体验几个项目下来大几百了哈，所以不妨在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当中就可以来感受一下了。尤其是咱们的夏令营，您对比之后就会发现性价比特别的高，尤其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像特色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这也是您送给孩子超级难忘的一份暑期的礼物吧。不过呢，我们的广播补贴特价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您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进行了解报名。关于咱们这个车的问题，夏天啊特别的热，尤其这两天我们上车都喜欢开空调，会觉得说我空调开了之后呢油耗是很高，但是车还不是特别凉，到底怎么回事？那有可能是积碳了啊。这个积碳问题的话呢，您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一款产品，重点推荐两款，我们很多车友用过之后都反馈不错的啊。一款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是199块钱，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帮您除积碳，这除积碳之后油门就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会多跑成几十公里省钱。第三瓶呢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针对这个十几公里的老车的，那精装礼盒一套是239块钱，它也是3瓶啊。3瓶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这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1。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依然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发送数字888，发送这个数字888来进行了解。还有的话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在这个夏天抓紧时间赶快来装修一下我的房子，或者老房翻修吧，因为我觉得夏天温度高，装修完之后呢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会更健康更安心。但是您可能也会担心说夏季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是不是这个施工的工艺防护要求会更高，那选专业的装修公司也非常重要，到底该怎么选？欢迎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2个字，您就可以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我们家装记者经验非常的多，可以让他帮您来进行一些建议，同时呢还会送您一份避坑指南，在装修方面哈，这些所有的坑都给您梳理了一下。另外您还可以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像正规团队它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硬气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您发送省钱这2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同时呢我觉得非常关键就是可以添加我们那个家装记者的微信哈，有什么问题可以让他帮您来进行沟通。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病区护士长主任护士张慧敏。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养好生活习惯，远离慢病侵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待会儿呢依然会梳理平台上各位留言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像很多糖尿病朋友关心的吃饭的顺序，包括食材选择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有聊到，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会放上去，所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分享我们的节目链接啊。我们继续有请出张主任。刚刚说了关于这个吃方面说的特别多是吧，的确民以食为天嘛，我每天都要吃饭，那我们相信有一些病可能跟我们的吃也有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关系。那吃说完了，是不是那个运动也很重要啊？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对对对。为什么要吃动平衡？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病人这么多呢？其实就是个吃动不平衡有关系。我们吃的多了，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消耗掉，那怎么办呢？它都在我们体内堆积了，储存起来。就像特别是你看就容易吃面食的人特别容易胖啊，这就是说我们吃饭吃完以后要想到我今天大概能消耗多少，让它达到一个平衡，这是最好的。你像我们很多人现在吃饭吃反了，早上不吃饭，然后中午凑凑合合，然后晚上大吃一顿啊。但是晚上你吃完饭你又没有什么工作可做，那消耗不了这么多能量，那你身体就该出问题了。所以说运动也非常重要。你看运动我们要求是1357嘛，就是每天至少有一次，一次呢3就是半个小时，那5呢就是一周有5天要做这样的活动，那7呢就是170减年龄，一定要让你的心率上去。那有这个散步呀，晃晃悠晃晃悠，或者逛逛商场，那不算叫锻炼，所以我们得达到中等强度的一个锻炼。我们可以快走啊，可以慢跑啊，可以游泳啊，这些都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对于减肥的人比较友好啊，我们可以消耗更多的能量，然后控制我们的体重啊。那对于瘦的人，你说怎么办？我们可以做无氧运动啊，就是抗阻运动。其实抗阻运动不说对于瘦的人来说，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也要这个每周至少保持有2次这个无氧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更加发达。我们存你要存钱不如存肌肉啊。
1: 比如说什么样的运动呢？您建议？
2: 你像杠铃对，我们做俯卧撑对，你家里要是有这种杠铃了什么我们都可以啊。还有像拔河，那用了劲儿也是蛮大了哈。这种都是抗阻运动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也有一天你能抽出个5分钟到10分钟时间做这些无氧运动，这是比较好的。你说平时我打个篮球啊，乒乓球啊，这些都是休闲的运动，是陶冶你的情操了。所以说我们要把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结合起来每周都要有至少有半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天热的时候，有的人可能白天那个不锻炼，然后到晚上吃完饭想去锻炼了，呀走了满头大汗了，这种情况我们要带着水，就中间一定要加一点水，要不然你看出汗多你这个血液是不是浓缩了？那对于高血压冠心病的病人，浓缩之后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补充水。那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我们一天要保证这个水能保证了，尽可能的保证2000毫升，因为水它是一个载体，就像我们那个河呀，那没有这个河，你这个船都走不了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多喝水，特别是夏天。还有的人那个喜欢喝茶叶水，茶叶水也可以喝，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茶叶利尿利的比较厉害？你喝茶叶水之后，然后特别容易上厕所。那对于喝茶叶的人，我们一天一定要再多加一部分水 啊，多加一部分水，一定要保证这个水的充足。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膳食纤维一定要补充够啊，特别是还有一个小孩儿，其实孩子们特别容易吃那喜欢吃那个油炸类，比如说麦当劳啊这一类是吧？
1: 是
2: 啊，对，特别喜欢吃，这种都属于反式脂肪酸，我们尽可能让他少吃。那对于我们成人来说，那尽可能的不去吃，但是孩子他不管那么多，他就喜欢吃。然后我们家里做的时候就尽量的少这种油炸了，还有各种什么炼乳啊这一类我们也尽量的少吃啊。所以我们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锻炼的时候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有的人他上班的时候他早上去锻炼，你早上锻炼那种面临着我们很多人去空腹锻炼，所以你早上想锻炼可以，哎，先吃一点东西把他血糖往上提一提，然后再去锻炼。
1: 好，平台人又是在问，他说呢，我其实每天步数也不少呀，五六千步了，有时候甚至到10000步了，每天吃完饭都会散步，但是呢我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总会说让我加强锻炼，是不是我这散步都不算锻炼吗？
2: 对，那这个强度太低，
1: 强度太低了哈。
2: 对，你散步你譬如上班，哎，我跟办公室走一走，那都不叫锻炼啊！
1: 就看您步数也挺高哈。
2: 对，你看那步数挺高，您这个没达到中等强度，最少得达到中等强度。
1: 那在
2: 上班啊，对，你上班在办公室的，你可以溜达溜达，你那步数都算上去了，但实际的不行。你办公室你可以啊，做做什么按桌子，哎，做做俯卧撑啥了，可以做一些这种抗阻的锻炼。那我们在家里可以做这种有氧锻炼，这样结合起来会更好。
1: 好，最后要不然张主任您帮我们再说一说关于这个体检方面的问题吧。其实关于体检这个怎么说呢，就各种声音都有，甚至今天还有人在平台上留言说那个我不喜欢做体检，我觉得体检出来多多少少会有点问题，影响我的心情，还不如不体检好。
2: 这是错误的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有句话叫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这样的预后是最好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体检有的人说这个到底做啥，简单的我抽个血，然后呢做个超声，这个做个心电图，
1: 都是有套餐嘛，
2: 太基础了，太基础了。你要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说这可以，但是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一定再加一部分啊，特别是对于年龄超过40岁的，我们是不是把胃肠镜加上去，然后把胸部 CT 加上去啊。你胃肠镜你如果做完以后没什么问题，你可以3年到5年哎再做一次都可以，但是对于年龄超过40岁的啊，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一定要做胸部 CT。 如果你胸部 CT 没什么问题，你可以1年半也行，但是如果有问题早发现啊，就像我们现在发现很多这种做了手术这个毛玻璃结节，那这种都是体检发现的早期的肺癌，做完以后不用化疗不用放疗啊，什么药都不用用，做完以后和良性的一样，做完都好了，它对你的寿命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如果有症状了，你感觉不舒服了，心慌胸闷气短或者咳嗽啊，或者痰里面带血这一类的，你到医院去做的时候那都已经到中晚期了，那你花再多钱你的病不能完全治好。所以说我们体检是为了发现早期的这种病灶，那么这种我们可以达到临床治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体检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根据自己的家里人，比如说你父母都是高血压啊，或者心脏病，或者是有脑梗，那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头部的磁共振加上去，我们也可以把心脏的冠脉 CTA 加进去，就看有没有冠心病啊。所以说你不想做造影，那你就做个冠脉 CTA，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要是家里有这种消化道肿瘤的，那我们就做胃肠镜，所以说你要根据情况去选择，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要做，也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的。我们有一个这个病人家属啊，说我要你做你们的最贵的，我要做你们的 PET CT， 有用吗？没用。因为 PET CT 是对于早期的，就像毛玻璃早期的癌症，它代谢不活跃，它是会出现假阴性的。所以说 PET CT 是判断有没有其他地方转移了或者肿瘤这种病人，而且它不是绝对的准确。你比如说有炎症有结核，你做 PET CT 它可能也是炎症，也是阳性反应。所以说不是说越贵的越好的，是越适合于你的那就是越好的。
1: 好， 啊，这个我们通过本期节目的话，真的是了解很多干货知识，但是总感觉好像还有很多问题没有问完，包括平台上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刚刚也在整理在看啊，回头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张主任可以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张主任，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的敬佩，就是他每天都在通过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些群呐 啊来做这个科普的一些直播，是吧？
2: 对，
1: 而且是每周都有坚持，
2: 每周一
1: 都有啊。然后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敬佩。也希望我们各位朋友可以通过这些科普知识，真的有所收获。像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张主任也是手把手教我们大家怎样来调整咱们日常的行为，用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用低成本、容易坚持的这些习惯，从源头来规避疾病，筑牢咱们身体的防护屏障啊。好，那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今天的直播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您这会儿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本期节目那个视频直播的海报链接，可以收藏或者分享出去。我们的直播回放马上就放上去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依然可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的。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咱们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2: 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6:59。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文组织开展农业科技企业填报入库工作，填报对象主要包括以入库企业、预制入库企业和推荐入库企业三类主体，旨在加强农业科技领军企业培育，支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7月20号，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河南省高校学工先锋评选结果。经高校推荐、多轮评审，共选出先锋集体10个，先锋个人10名。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日前在河南政务服务网预示办正式上线，涵盖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4个事项。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近期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9号，中国队在捷克波尔诺进行的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上，以61-76不敌新西兰队，获得第6名。娱乐方面，电影《功夫女足》发布18版武艺版海报，代表峨眉队的漫画小人各显神通，扫堂腿、倒挂金钩、凌空飞踢等脑洞大招轮番上阵。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张雨生的这首歌叫做《带我去月球》，也是1992年的一首歌了。那这首歌呢，也是由张雨生来独立完成，黄大炜来编曲哈。那用这首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时间来到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社群当中哈，你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群聊一聊。咱们开场先说说天气啊，就本周我省的雨水呢整体是先弱后强的，其中周四之前阵雨主要出现在我省的西部、北部和东南部，雨量整体是不大的，但是局地呢易触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从周四开始呢，阵雨的范围会扩展到全省大部分地区，其中淮河以北呢会经历一轮中到大雨的过程。你看现在正值暑期，很多朋友都要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尤其带上小朋友出去玩一玩哈，提醒大家合理的规划一下行程，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等一些气象风险。这几天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哈，就是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没有食欲，就尤其我身边那些瘦子朋友，我就很想问问你们是怎么能做到就是说不吃就不吃的。今天中午跟一个朋友出去玩哈，出去吃饭，跟一个同事，她就是我们这儿特别瘦的一个女孩。然后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我就吃一个那个什么吧，简单一点点。然后因为我太热了，没有食欲，我就想知道，真的就是瘦子是怎么做到说不吃就不吃？但是像我觉得什么时候都蛮有胃口的，没有什么能特别影响到我的心情嘛，所以活该胖是不是？所以想问问大家啊，就夏天的时候你的食欲怎么样？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就是没有食欲的时候你比较喜欢吃点什么。有朋友说呢，夏天的时候就喜欢吃点西瓜，但是西瓜呢糖分确实比较高，一吃第二天一称，哎呀，重上2斤。就是很多朋友呢现在就是吃嘛也很纠结，但是吃完之后呢还需要去特意的减肥，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呢会采取一些药物干预的方式。现在有一种被称着说躺瘦神器的减肥针，也凭借这个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传统的节食运动减肥，也成为很多减肥的人群瘦身的首选。但是很多人呢是跳过医院的专业评估，自行网购了注射，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些恶心呀、呕吐等一些不良的反应，严重影响了生活。所以说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并不是。就是现在很多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啊，结果显示根本就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就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呢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所以啊，特别不建议朋友们如果没有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哈，那这样的话可能会陷入到一个体重反弹之后呢你再去打针，然后陷入反复用药反弹的一个恶性的循环。而且这种体重的变化循环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很大，越减脂这个越减的脂肪量越少，体脂率还在增加，最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代谢的损伤，甚至有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波动和心理焦虑。哎，所以说减肥吧，我觉得没有什么硬招，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就这六个字儿，真的是黄金的减肥六字啊！你能记住这个六个字，并且践行，我觉得才是健康的一个减肥的方式。17:10，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就这夏天如果没有胃口的话，你吃点什么觉得比较有食欲一点点哈，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来问候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老朋友某某圆圆，以及我们的加菲猫周笔畅倒叙的时光。

0: 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这首歌来自程响带来的《四季与你》，四季轮回呢，代表着完整的一生。其实歌曲表达的不是短暂的心动哈，而是岁岁年年长久的陪伴，安稳相守的一个爱情观，温柔又踏实的感觉。这首歌呢，送给朋友们，也把时间带到了17:20。今天有跟朋友来聊一聊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天热啊，就大家会吃点什么会觉得有点食欲。然后点点这位朋友说，俺妈一到夏天就是捞面条，今天中午我吃的又是捞面条，虽说吃够了，但是夏天吃这个还是比较舒服的。还有 LYY 这位朋友说，今天中午我吃的是菜盒配西瓜。哦，我看见他给我发这个照片了，就是咱们河南人喜欢就是那个叫什么，落一个菜盒，就是在电饼铛里面啊，弄层面皮儿，然后上面放一点菜，然后再打一个鸡蛋，然后再盖一层面皮儿，然后把它煎熟，两面煎成那种黄黄的那种颜色。哦，菜盒配西瓜。然后 mini 这位朋友说，今天中午吃的是葱油拌面，还有酸黄瓜。这位朋友跟我说，热不热都不影响我食欲。握手啊，同志，志同道合呀，咱俩必须得一块儿想一想怎么来减减肥啊。当然呢，减肥是次要的，身体保持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夏天天热的时候啊，除了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之外，朋友们，进入到这个暑天的时候，日照非常强烈，还有一个，我们的皮肤要好好的呵护，对吧？我上一周不是休假了吗？然后休完假回来之后，今天上午加菲看到我了啊，就是我们那个录音频录特别好的，我们做公益广告做特别棒的一个我们的主持人哈，加菲。然后见我面之后，他第一句问我说：“耶，你怎么晒黑了？”哎，说到这个夏天出去玩啊，想要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我觉得护肤你一定要用对产品。也许我就是晚买了一部 SK2 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呀。所以朋友们啊，就是我建议大家懂护肤的姐妹们，你早早的把你日常的精华在夏天的时候把它换成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说到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了，核心成分的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 Pterol， 舒缓因强光造成的晒后暗沉呢，面部黄气、晒斑痘印、匀净肤色，温和呵护你日晒之后的肌肤。你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想要白的发光的姐妹们，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就迟早先用一用啊，你换一换你的那个精华，你其他的常用精华可以等这个夏天之后呢你再换回来用。这个暑期的时候，这个夏天的时候，建议大家就用上这个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它是乳液质地的，一抹化水，而且吸收快不黏腻，用完之后皮肤细嫩软糯，毛孔

细腻。说到价格了，朋友们 ，SK two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啊，美白精华50毫升原价是相当贵啊，你去问一问都知道专柜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批临期清仓。很多朋友都已经尝到甜头了，临期清仓其实还有一年的时间，没错，有效期到2027年6月，就是还有近一年的时间。50毫升的清仓价只要299。有需要的朋友，您直接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发大牌就可以抢货了，但是只有100单，而且建议大家两瓶去买，两瓶更划算，两瓶再减100就只要499。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性价比很高，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想要夏天的时候啊，我们的肌肤白白的，白净素颜的夏天，就从现在开始，你试试这个 SK two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哈。夏天晒出来的晒斑、表层色素，它都可以给它去除掉。你用用这个 SK two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发"大牌"两个字过来。雷荣浩，我们好好的。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毛不易，平凡的一天。没错，今天是平凡的一天，但也是你生命当中最年轻的一天咯，所以它一定是最宝贵和珍贵的一天。时间来到了17:3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聊天哈，你也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这会儿社群的好朋友们啊，都在疯狂的聊天，想要感受一下热烈的氛围，你就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想增肌的我这位朋友啊，他跟我讲说，美洋你好呀，今天早上6点起床我就已经开始跑步了，跑了10公里，感觉后面有点快中暑了，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跑呢？跑步可以，那10公里美洋做不到啊，真的做不到。我感觉还是命更重要一点点吧，10公里真的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个高度哈。当然也提示大家，在夏天哈，持续运动当然也要注意一些事项。你看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很多朋友就认为说夏天只要出汗多，然后它就会瘦身，它就是一个瘦身的黄金期。但是临床上发现哈，夏季盲目减肥呢，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等问题。我每次跟我妈讲这个问题，她说你出去走走路、散散步吧。我说嗯，容易引起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她就说你甭找理由了。其实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医生提醒说，你以为的瘦呢，有可能是假瘦。就很多人呢，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是丝毫未减的。夏季的高温环境下呢，人体散热加快，食欲下降，确实是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朋友就陷入说，那必须得出汗，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哎，吃得越少掉秤越快，这些都是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肥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和脏器的负担。那专家也提醒哈，过于极端的一个夏季的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的、持续性的，也提示大家饮食一定要拒绝极端节食啊，该吃麻吃麻，身体健康第一位。另外呢，运动的话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的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要追求暴汗。另外呢，少量多次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杜绝这个高温暴晒运动等一些危险的行为。祝大家健健康康，又把肥能够减下来。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聊一聊哈，就是夏天没有食欲的时候，你觉得吃点什么比较能够调动你的食欲？你也可以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这会儿朋友们下班了吗？如果说朋友们你下班的时候哈，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你遇到一辆大车，你这个时候想从左边超它的时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为啥呢？因为咱家的老伙计，咱家的爱车已经开了10多年了，对吧？他给咱家奉献了10多年的时间了，怠速也抖动，动力也下降，油耗也增高，我觉得是时候呵护一下咱们的老伙计了，给他喂一点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用上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你就倒进油箱当中，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咱们的爱车，不用管了。哎，油管油路的积碳给咱清一清，再形成一层保护膜。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着重给大家分享朋友们很喜欢的一次又一次下单、一次又一次复购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为啥？因为它经济实惠，效果也非常的好，一套是199块钱3瓶。你算算看啊，朋友们，199，有朋友们跟我们算过一笔账哈、啊，就是他开了10年往上的车，他的油耗增高的比较多，尤其夏天一开空调哈、啊，以前呢他觉得他加一次油能跑个5-6天，现在加一次油跑个3-4天的时间，油就废完了。他算了算，这样一年下来的话，可能会多花800到1200，800到1200，朋友们。你拿出来这800到1200当中的199块钱，你用一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对吧？尤其是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有3瓶主打不同的功效。第1瓶除积碳，油门轻，怠速不抖动了。第2瓶接着给咱的爱车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哎呀，那超车的时候真的是
舒服多了，对不对？还有呢，第三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199元三瓶，您试试看。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跟我来聊天哈。陈明的这首歌《日日月月》。

哎，这首歌唱的真的让人想起了很多以前的往事哈。如果说当初在一起的话，那又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不是老话都讲座说，谁也没有前后眼，对不对？谁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说你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老沉浸在说我失去了哪些，对吧？失去的都是人生，得到的都是庆幸。你每天用这些话去安慰自己，我会发现，哎，我真的拥有了全世界耶。陈明这首歌《日日月月》，当然也希望朋友们身边都有一个日日月月、岁岁年年可以陪。

0: 陪伴你的人哈。想要把四季的风光、朝夕的温柔稳稳地留住，一处合心意的家才是归宿。朋友们，家里房子要装修了吗？装修的话，赶紧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夏天装修啊，真的有很多便利条件，就是有一点儿我觉得特别好，散味儿是吧？您特别方便。而且呢，夏天来说，相对来说哈，就很多师傅他的工期呢还排的没有那么满，所以他更加可以全心全意的给咱家服务。所以夏天是一个装修的好时候哈。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键是我们还让大家省钱又省心，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活动补贴机制。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你现在就可以发家装节过来，另外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让他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还有刚刚说到了省钱这一点儿，那我们必须得让大家省省钱，装房子是个大事儿，大支出。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您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咱装房子的时候啊，省一点是一点儿。现在呢，正规的团队呢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我建议朋友们不要自己捯饬，真是自己捯饬夏天的时候特别操心，特别累。正规的公司又懂防潮，又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艺哈。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想要拿走2000块的装修补贴，赶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没错，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提到我们的夏令营，我特别有底气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举办了10年，而且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家长朋友们，你心里的担心我们都知道，安全、靠谱又专业，而且市场上同品质的夏令营，我们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现在还有一些特价的名额哈，朋友们，这暑期都已经7月21号了哈，赶紧给孩子安排上。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年3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给孩子送上特别的暑期礼物吧。周华健在云端。
9: 晃呀晃

这首歌是周华健带来的《在云端》，真的区别于他以往的一些温热抒情的流行歌曲哈，这次也有了一些曲风的突破。这首歌《在云端》，17:56，第一个小时节目的结束曲目，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当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河南七地经验做法入选，为全国各地推进再生水规模化利用提供经验。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确定15个市州为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重点联系点，河南省安阳市入选。7月20号，中裕航空集团联合祝正航空公司完善郑州至新疆客运航线网络，以直达新疆16个城市，每周计划近300班的密集班次，搭建起连通天山南北的空中丝路，方便广大旅客畅游新疆。国内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共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为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体育方面，国际排联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19号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0-3负于世界排名第7的巴西队，以1胜11负的成绩结束了分站赛阶段的征程。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八仙》上映3天，总票房破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爱我的请举手，这首歌当中呢也融合了爵士和复古 disco 的曲风，所以听起来会比较轻松热闹，氛围感十足。而且莫文蔚的嗓音呢本来就很有辨识度，又慵懒又俏皮，把感情当中那种不愿长久等待渴望直白爱意的心境唱得非常的鲜活。你说你在感情当中处对象的时候，你能不能直白地对他呐喊爱我的请举手，对吧？不扭捏，不猜心，不别扭，是吧？勇敢期待坦诚的偏爱和陪伴。所以这首歌呢也是他的演唱会当中会频繁和粉丝们来进行互动的一首歌，凯尔莫蔚爱我的请举手。也把时间带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哈。我抖音上哈有一位朋友哈，关注了我之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叫 Fix the Star。 然后他跟我说，杨姐你好，每天我们下班的时候我们公司的大巴都会听到你的声音。这是哪个公司？公司的师傅叫什么？来把名字发过来我赞美一番，这么有品质，这么有品味。感谢朋友们在下班的时候能够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哈。如果说咱们是省会郑州的朋友，您开车的时候直接把收音机的调频哈就调到拧到或者调整到 FM88.1 就可以了。那我们其他省辖市的朋友呢，您如果说移动收听的话，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节目了。当然现在你看啊，我们开车上下班是吧，车辆呢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个好伙伴。但是朋友们，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尤其是车子在室外暴晒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打开车门的瞬间，朋友们来形容一下，就是打开车门那个瞬间。

边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是不是热浪扑面而来？然后那个座椅啊，烫的坐不住，方向盘呢就不敢碰，整个车厢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这个是你，因为你车是停在户外嘛哈，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反正我第一反应就是把车门啊、车窗啊都打开哈。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硬生生的把自己坐在里面，然后把空调开到最大，就是那一刻。就是车里面又热又冷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哈。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想分享给大家，说暴晒之后啊，车里到底有多热。夏季之后呢，高温天气下，车辆经过长时间的暴晒，密闭车厢内部的温度可以急剧的升高。当室外气温接近40度的时候，密闭的车辆经过暴晒后，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70度以上，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80度。车辆暴晒之后呢，车内积聚的高温热空气如果没有排出的话，空调系统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对其进行降温，不仅制冷效率低下，还能可能会对空调的部件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不建议哈，就是你把这车门一打开，人往里一坐，然后把空调开到最大去制冷。正确的操作方法哈，你先让车厢内的空气啊快速流动起来。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你优先打开2扇或者4扇车门，然后匀速的反复开合主驾驶的车门。操作过程当中，当然提示大家哈，你开合车门的时候，避免车门碰撞行人和障碍物，一定要注意周边环境的安全。因为快速开合车门的时候，车厢内部形成一个流动的空气，与外部相对凉爽的空气进行一个交换，实现车厢内温度快速下降到车厢外的一个常温哈。不过呢，这个方法的效果也取决于车厢外常温与车厢内的温度差。温差如果越大，当然效果也就越好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哈，就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说到刚刚我那个朋友哈，他真的是我感觉特别的勇猛，真的就是把车门一开，人坐进去就开始把空调开到最大。我觉得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关键是它也有很大的油耗啊，你把那个空调开到最大的时候你试试看，那油耗特别高啊朋友，那油耗一高，花的都咱自己的这个钱，辛苦钱，是不是？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你开空调发现油耗增高，这个时候啊，建议大家咱清一清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哎，咱们的燃油车主、油电混动车、插混车的车主朋友们，我们的好物来了！哎，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用过没有？没有用过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如果咱爱车已经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还有上线检测尾气超标，时不时仪表盘故障灯跳出来蹦一下吓一下你，你用一用我们的万能通哈，说不定那故障灯它就消失了。着重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888过来之后呢，收到很多链接，您打开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3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你看三位好兄弟主打不同的功效，合力帮助咱们把积碳清好，把我们的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分解掉，还形成一层保护膜。您如果说哈，咱们暑期出行之前，您把这个万能通倒进去，再跑一跑高速，那效果更好了，事半功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朋友们。18:11，利比的这首歌《小城夏天》，稍后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朋友们不要错过哟。

0: Livy 带来这首歌《小城夏天》，夏天嘛，温度比较高，有一件事情比较适合做，装修呀。你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异味散得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全。而且夏季呢，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当然装修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更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赶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再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轻松应对，省钱又省心的把咱家在这个夏天装好。时间来到18:15，马上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做好准备了朋友们。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情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有好多朋友都在等着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哈、啊，就是每天我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开场，我们就进行这个歌词的接龙。如果你平时特别喜欢唱唱歌是吧？啊，没事儿跟同学聚会去 KTV 唱一唱是吧？然后有时候在车里跟着音乐一起来唱唱歌。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有歌词接龙的环节哈、啊。每天第二个小时6点开场的节目，我都会安排歌词接龙。喜欢听歌、喜欢猜歌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各位。今天这首歌啊，朋友们很熟哈、啊，是一个组合飞儿乐团带来的《我们的爱》。我们来听听副歌部分啊，今天这歌呢准备的相对来说有点短，它就短短的几句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的听。我们今天来播放的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带来的《我们的爱》的副歌部分。

短不短？是不是还没愣过来神儿啊，我就已经把音乐给截停了。是的，直到现在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最后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它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你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没听清是吧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Fairy团带来的我们的爱。

就三个小句啊，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后面怎么样怎么样，他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行动，我怎么样，后面总共是七个字。哎，朋友们发送汉字过来的时候，歌词过来的时候，你看看是不是七个字儿啊？七个字儿就是正确答案。您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欢迎朋友们会唱的话，哎，你唱两句啊，你把前面连上后面的一块唱一唱，我都是非常欢迎的哈、啊，在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大家的歌喉。直到现在，后面七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呢？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8: 这会儿微信平台上除了发送歌词接龙的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发夏令营过来哈，您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哎，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家是有5到15岁的孩子，赶紧给他报个名。十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变成了小硬汉、钢铁战士和自律者。今年的项目呢是3条线路，陆军、海军和空军。刚刚那些项目大家听到了啊，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高空滑索。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性价比非常高啊，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但是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啊，朋友们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刚刚我们歌词接龙当中有朋友跟我说，我刚坐到车上，今天公司下班晚了一点点，没有听到歌词接龙。哎呀，这朋友说再播放一遍可不可以？好几位朋友都没有听清楚。行，我们再来播放一遍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我们来听听看哈。我停下来之后，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因为本身今天副歌部分它就比较短，所以再给大家听一遍的机会哟。

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后面还有七个字的歌词需要聪明的你回答出来。你直接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唱两句过来，有机会拿走今天的奖励。萧敬腾，王菲。

萧敬腾、王菲，仿佛下班的时候听到这样极具有爆发力的一种摇滚的氛围，才能把今天所有的烦心事都抛到脑后，是不是？萧敬腾这首《王菲》也把时间带到18:25。今天啊，歌词接龙当中，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哈。我们先公布一下飞儿乐团的这首《我们的爱》当中哈，我停下来之后的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看。

0: 没错，直到现在之后呢，七个字的歌词是我还默默的等待，你回答正确了吗？朋友们，今天参与的女性的朋友们特别的多哈，今天男生们发来的语音并不是特别多啊，我们来听听看 MYX 回答正确了，一心一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听听看一心一路的声音。
1: 我还默默的等待，
0: 还有加菲猫以及罗罗，还有 Atina，
1: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
0: 好听哎，还有声未动心已远回答正确，还有 Aris 以及 LL， 还有李学员以及好久不见老朋友 Mountain 李森，还有陶记这位朋友，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我们来听听看陶记这位朋友，我没有念错吧，一个草头下面左边一个鱼，然后后面有一个右边有一个那个立刀旁啊，这是不是念陶记？陶记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语音。
1: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还默默的等待。
0: 他不仅唱了一遍，而且他把歌词又念了一遍，真的非常棒哎！欢迎你以后都来参与到杨洋的节目当中哈、啊。还有西贝以及曲终人未散以及你，我们来听听看。
1: 我在默默的等待，
0: 我在默默的等待，听起来有一丝丝的怅然在里面，是不是？笨笨回答正确，还有 Bless 以及明，还有冰糖以及 KHUN 这位朋友。你是我的 OK 蹦，还有李小旭以及沙漏。以及弱水三千，以及小番茄，还有南瓜，以及六六，我是一只快乐的鱼，还有张张，以及某某，还有柴柴，我是文静，还有大鹏，以及蔷薇，以及冷冷，还有 spirits， 全都回答正确了。

昨天有一朋友啊声讨我，他说杨洋你抽这个奖啊到底什么规则。哎，每天有一份礼品给到大家啊，就是说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个互动当中，非常感谢大家。但是奖品呢它只有一份，那我们每天呢有不同的规则，有时候呢可能是第一位，有时候可能倒数第三位，有时候呢可能是从这个发送语音的听众当中来抽一位。那好吧，今天你看保证公平公正，我从刚刚给大家播放的这一位听众朋友叫做陶记，这位朋友啊，陶记这位朋友，恭喜你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抓紧时间您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没拿到礼品的朋友们不用紧张，不用担心，不用忧虑，明儿还来哈。白兔的这首歌哎呀哎呀。哎呀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

0: 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周深还有安娜陈江桦带来一首歌叫做《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如果你已经去电影院观看了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的话，你对这首歌应该就很熟悉了，因为这首歌呢《全世界的雨》就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它那种温柔治愈的旋律非常贴合影片的内核，所以也为作品加分不少，助力票房的持续走高。说到暑期档的电影了，2026暑期档竞争白热化，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十天票房超过15亿之后呢，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上映3天票房突破3亿，也成为今夏的电影市场上的一匹黑马。那说到这个《八仙》了哈，我已经在休假的期间就把这部电影给看了看，我当时豆瓣给他打了一个分，就是打了9.8分，因为在我心中就是它不同于传统的神话改编的一个刻板的叙事，整个剧情就是反转非常巧妙，而且贴合性非常强。刚刚还有朋友问我说杨洋提到那个主持人加菲哈，加菲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正好加菲录了一期关于电影《八仙》的推荐，哎，这会儿分享给大家来听一听电影《八仙》。
1: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3: 有这种可能吗？
4: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1: 我们是凡人，下凡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2: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8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
0: OK，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加菲来录制的星光影院的一个片段，关于推荐电影《八仙》的啊，真的很建议大家走进电影院去观看一下。另外钟离权真的很帅哦，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哈，国产动画电影，我们也支持一下我们的国产动画制作《八仙》。18:41，第二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其他电影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观后感哈。这首歌要请出的是凤凰传奇《水云间》。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典型的中国式的国风的编曲哈，配合了二胡呀、八乌呀、古筝啊等古典民乐哈，也搭配了一些钢琴、弦乐和古典，一首周杰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国风的作品《红尘客栈》。说到客栈了，客栈再雅致，终究也只是赶路途中临时落脚的一个地方。客栈再好，也不如咱自己的家呀。所以说到咱自己的家需要打造的时候哈，你一定要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您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直接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的家装节了。18:55，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那英雾里看花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见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财政厅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第三批省创新生态支撑专项经费预算的通知。本次专项经费5909万元，计划推广先进适用技术1000项以上，培训农民20000人次以上。近日，据共青团河南省委消息，我省正式启动“育爱助学圆梦，同心点亮希望”2026年河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符合资助条件的大学新生可以通过所就读的高中学校向县级团委申请助学金。郑州市青年夜校就业驿站即将重磅上线，重点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及其他有技能提升需求的青年群体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国内方面，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19号在陕西省榆林市收官，江苏队选手陈锦峰和湖北队朱俊颖分别获得男女子200米冠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10天，总票房突破15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了。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十年了。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位小勇士。想让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暑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00。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文组织开展农业科技企业填报入库工作，填报对象主要包括以入库企业、预制入库企业和推荐入库企业三类主体，旨在加强农业科技领军企业培育，支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7月20号，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河南省高校学工先锋评选结果。经高校推荐、多轮评审，共选出先锋集体10个，先锋个人10名。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日前在河南政务服务网预示办正式上线，涵盖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4个事项。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近期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9号，中国队在捷克波尔诺进行的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上，以61-76不敌新西兰队，获得第6名。娱乐方面，电影《功夫女足》发布18版武艺版海报，代表峨眉队的漫画小人各显神通，扫堂腿、倒挂金钩、凌空飞踢等脑洞大招轮番上阵。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能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3038次列车
1: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河南七地经验做法入选，为全国各地推进再生水规模化利用提供经验。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确定15个市州为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重点联系点，河南省安阳市入选。7月20号，中裕航空集团联合祝正航空公司完善郑州至新疆客运航线网络，以直达新疆16个城市，每周计划近300班的密集班次，搭建起连通天山南北的空中丝路，方便广大旅客畅游新疆。国内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共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为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体育方面，国际排联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19号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0-3负于世界排名第7的巴西队，以1胜11负的成绩结束了分站赛阶段的征程。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八仙》上映3天，总票房破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8: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9: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气息，而我终于扔掉了你给我的所有的。

0: 小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0: 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味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音乐，
8: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

0: 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9: 24小时不停止。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凄美。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

0: 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

0: 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大家留言，我们互相有。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让我一次爱的路，
4: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5: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这首歌来自郝云啊，他出生在郑州，
1: 对，
0: 生长在北京，
1: 嗯，
0: 所以人家唱的叫做京味民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活着》。
1: 是最近两年啊，郝云活得越来越潇洒了。
0: 嗯，
1: 我看他买了一个就是还挺大的一个房车，
0: 哎，
1: 然后开着房车呢，这个他出发前改装还花段时间，
0: 嗯，
1: 然后呢。最近两年就是开着房车在各种这个游山玩水，我觉得也是寻找一些灵感吧，
0: 才是真的活着是吗？人家说现在你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你可能不叫生活，
1: 嗯，
0: 你叫生存
1: 啊，
0: 所以你在生存之外你要找一些证明你活着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生活就是应该什么呀，就是应该热气腾腾的
1: 人气儿，
0: 哎，就是应该有人气儿，哪怕今天你跟人吵了一架那也是活着，对不对？你想想看是不是嘛？因为吵架这种事情它不是每天都有的，而且吵架也是非常消耗力气，消耗气血，甚至要动脑子的，
1: 活血化瘀，
0: 活血化瘀。你不要像我一样每次吵完架我回家都特别生气，因为吵架的时候我就像一个闷嘴葫芦一样，
1: 生闷气，
0: 对对对，光会重复别人的话，别人比如说他说哎，你就是胖了，我没有，我不胖。然后，但是你找不到那些东西再去反驳到对方。
1: 我明白。
0: 但是等我回到家，我就会反驳，我就会回过神来了，
1: 拍大腿说：“我怎么没说那一句？”
0: 就是觉得没有发挥好的那种。那这也行啊，朋友们。就是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希望大家每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了一些亮点。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自己找一些亮点。
1: 亮点太多了
0: 啊！
1: 昨天我就找到一个。
0: 啥呢？
1: 咱们不天天在节目里面，小唐说这个喜欢健身，我喜欢跑步嘛，
0: 嗯，
1: 然后也天天跟大家分享一些运动啊、减肥的小妙招、小技巧。昨天我又看到一个，就是什么运动是最利于夏天减肥的，你知道吗？
0: 什么呀？
1: 正确答案是摇头，就是当朋友给你打电话说，走，这个野小帅起来，然后你摇头摇头，
0: No,
1: 我不去。然后比如说自助餐，甩起来也摇头，
0: 摇头
1: 不行不行，烧烤不行不行，
0: 啤酒不行不行，
1: 8+1不行不行，摇头。
0: 那你这个就是生存，不是生活。
1: 又绕进去了，
0: 对，又绕回去了。但是你要说这儿，我想起来了，就是昨天我也刷到了一个视频啊，说成年人之间，我们的寒暄的前摇都会特别多
1: 啊，铺垫
0: 啊，铺垫很多。比如说我给托哥打电话，托哥，
1: 嗯，
0: 你这会儿忙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干嘛呢？啊，哎呀，托哥想你了。你前摇就很多，对不对？但是你注意观察你身边的小朋友，他们在交流沟通的时候非常高效。比如说，我想出去玩儿
1: 啊，我想吃冰棍儿，
0: 哎。对，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给我好朋友打电话，他叫托托，我说托托，来我家玩吗？托托说不去，我想睡觉。好，结束了，这就挂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再给妮妮打电话，你说妮妮来我家玩吗？妮妮说不去，我想在楼下玩。又结束了。
1: 是是是。
0: 然后再紧接着再来一句，又给托尼打电话，说
1: 托托妮妮和托尼。
0: 托尼来我家玩吗？托尼说你来我家玩吧，我们家今天爸爸妈妈给我批发了有冰棍儿。好嘞，我现在就去，是不是特别高效？
1: 对对对。
0: 而且成年人的拒绝是非常尴尬的，比如说托托说小唐你今天能够借我300块钱吗？小唐明明囊中羞涩借不了，然后但是又不能直说，又不能让托托看扁，所以我可能会给你绕很多，哎呀怎么样。但是如果小朋友的话就非常的直接，尴尬这件事情，拒绝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讲是没有负担的。
1: 是是是，如果我们要是真是换成小朋友这种交流的方式哈，哎，说不定哎还是更高效一些，
0: 很高效，
1: 然后也不用绕弯子，
0: 减少很多内耗。
1: 对对，不用考虑太多彼此的感受，是吧？
0: 对。
1: 可以可以，你看今天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学到了。
0: 对啊，朋友们，
1: 好，时间到了7点。
0: 所以托托，我今天可以不上班吗？
1: 你可以。
0: 走了。
1: 你可以，反正不是扣的我的钱是吧？ OK， 开玩笑啊，7:08了，欢迎和小唐和 Tony 再次来到我们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赶快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0: 今天全省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部、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以及南阳的北部和信阳的南部部分县市会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最高气温呢，黄淮之间是35到37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
1: 没错，就像小唐说的啊，今天下雨的城市还挺多的，比如说洛阳市、三门峡市、新乡市、鹤壁市、 包括濮阳市、安阳市、济源市都是有雨的。那今天省会郑州市是晴转多云，温度是25到34度。相比较昨天来讲呢，其实温度变化不大，然后这样的温度会一直持续到本周五，到了周六温度会下降一些啊，周六周日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啦。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给我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最近这几天其实说实在的没有前面那几天的温度高，
1: 对，
0: 但是体感也不太舒服，可能就是因为空气的湿度比较大吧，到处都在下雨。也提示大家啊，最近就是想要降暑解暑就别吃特别凉的东西，反倒是那种比如说凉白开呀、或者说是温温的水呀、你这样及时白脸的喝一口，更好的能够散发咱们的暑气。
1: 是，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 Kelly Chan 陈慧琳哈、
0: 对，
1: 这是1998年，让我们再次回到了千禧年前后，他的专辑叫做《爱我不爱》当中的一首歌，报歌名
0: 三秒钟。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爱已蔓延，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歌。今天我们刚刚在跟大家讲交流的时候应该打直球这件事情啊，白头到老这位朋友说了，原来交流喜欢打直球，不喜欢拐弯抹角，但是上班之后发现大家都是比较含蓄的沟通，所以你们懂的。哎呀，反正就是搭子嘛。
1: 是
0: 弱水三千说，托托今天你能不能不上班？
1: 神经啊，不上班你养我呀。
0: 我养你啊。然后这种开始那个莫文蔚的 Candy Kisses 要出来了。
1: 是是是，没错。然后包括刚刚你说这个吵架，我第一反应也是周星驰在这个九品芝麻官里面，他不是有一段经典的
0: 吵架王，
1: 吵架王，对，把虾里面的鱼啊虾呀、啊、什么的都给吵出来了。哎，真的是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遇到各种各样，就是在生活当中比较让自己哈、啊，不管是在 吵架的时候断片，或者让自己就觉得哎突然觉得很诡异的事儿哈，比如说最近有朋友，咱们在聊天的时候之前说过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聊到什么，然后呢当天好像一下节目，比如说刷到什么平台呢，就会刷到什么内容哈，总觉得自己的手机被监听了。
0: 对，我经常也有这样的感觉。
1: 但是最近有人发现了，就是得寸进尺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在社交平台刷到一张图片，有可能是手办的或者是玩偶的哈，没有打任何字的搜索，也没有跟别人聊起来，但是你转头再打开购物软件的时候，首页就会立刻出现同款的手办或者是玩偶的商品推送。很多人觉得手机真的是在偷偷监控自己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背后是什么原理。

0: 理，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有一些实用的办法可以避开所谓的大数据的抓取，让我们安心上网。
1: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那种被拿捏，其实叫做精准推送。它主要依靠图像的识别技术、跨平台的数据共享，再加上设备的标识来完成。比如说，你正在使用的某个 APP， 它拿到了图片的读取权限，它就可以识别图片当中的物品呢，生成兴趣标签，再借助统一的广告联盟，把这个标签同步给所有的购物平台。所以，就算你切换账号，每台手机都有自己专属的识别码的，平台照样能够锁定你的喜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长期要被算法给去捕捉到喜好，不仅广告越来越多，个人的习惯喜好不断被收集，隐私是很难得到保障的。
0: 是想要摆脱所谓大数据的这个追踪啊，做好以下的几步操作，其实很简单，效果却很明显。第一，就是收紧 APP 相册的这个权限啊，从源头杜绝图片识别。除了微信这类社交软件设置为可以读取咱们的照片之外，像购物啊、短视频啊、资讯类的 APP， 直接把相册的权限改为禁止，不要选择始终允许读取，不要让软件随时可以扫描手机里的图片。
1: 完了，我要改很多
0: 啊哈！
1: 因为有些 APP 它会强制性的，比如说你如果不同意的话，可能有些功能没有办法使用了。
0: 嗯，是。
1: 它很烦。
0: 是。
1: 第二就是咱们可以关闭系统跟 APP 的个性化的广告。安卓手机的话，打开设置里的隐私，关掉广告个性化推荐；而苹果手机呢，是在隐私跟安全性当中关闭 APP 的跟踪，各大购物短视频的软件在设置的隐私板块关掉个性化推送，另外定期的清除兴趣标签，它也很重要。
0: 是。第三呢，要清理一下多余的敏感权限，像麦克风呀、定位啊、通讯录呀，这些权限只给必要的软件开放，像购物软件完全不需要麦克风直接禁用啊，避免关键词被抓取。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聊到什么了，哎，也会被抓取。不用的 APP 及时卸载，减少后台数据在偷偷的收集。
1: 是的。另外有一些手机系统，包括有一些 APP， 它会有一个叫做用户体验计划哈。那很多是默认开启这个选项的，表面上是优化产品，但实际是持续的上传你的使用习惯，手动关闭的话呢，能够减少大量的数据上传。
0: 没错，大数据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啊，但是的确也影响了一些个人的隐私。我们不用完全抵触所谓的算法，但是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做好这些简单的设置呢，就能减少一些所谓的啊精准的广告的推送啊，上网其实也会更自在一些，隐私也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啦。
1: 来，让我看看最近大叔这个购物平台都给我推荐了什么。凉感阔腿裤童安丝
0: 啊，
1: 无袖针织背心
0: 啊，
1: 七分垂感阔腿裤，然后下面还有就是穿戴甲，确实也就是我最近经常搜的一些东西。
0: 哎，你说到裤子啊，等一会儿我们跟大家直接聊一聊，最近有一款裤子，然后被大家誉为了摔跤裤，因为因为穿上这款裤子呢，很多很多的用户都摔倒了，而且还有一些受伤了啊。等会儿我们把这个事儿展开跟大家聊一聊。
1: 好嘞，
0: 我们稍后设置一个关键词吧，然后让大家稍后这个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关键词的回复，来看一看这个裤子究竟长什么样，大家也避避坑。
1: 是的，
0: 好吧，
1: 就那但那个裤子就是我近期经常穿的。但好在咱腿长，所以不怕。
0: 嗨。好了，7:23，这里依然是腿很长的这个小唐，和 Tony 正在你直播的早
1: 上。你知道为啥腿长吗？不好追。
0: 爆追还行，爆追爆追啊。OK， 接下来让我们赶快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啊。这一次我们依然是增加了一个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分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担当质量监督员啊，为你保驾护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想要装修省心，回复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不着急住的朋友一听，哎，工期延期1天赔200，那还挺好的，就延吧，放心，我们不会给大家这个机会的。既然有这个承诺啊，既然我们找到了靠谱的华普装饰，那一定是严守我们的承诺，让大家省心省钱省力的装房子。
0: 是，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接下来听一首英文歌啊，来自黄老板 Ed Sheeran，
1: Perfect 完美。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6: 特种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
1: 哦耶哦耶，
2: 这个小节两首歌都和岛有关哈。
1: 对
2: 啊，这是来自欧德阳的《浪漫群岛》。
1: 接下来还会听到金文岐《雨中孤岛》。
2: 哎，现在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关键词设置好了啊，大家只要回复“酷”字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只要回复“酷”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提到的什么叫做摔跤裤。
1: 我跟你说，这个摔跤裤，刚刚我们看到了之后，我跟我们的实习生小贺，我们俩都在觉得这个很适合去地中海的时候穿，
2: 啊、
1: 去意大利。去摩洛哥，然后去希腊，对吧？
2: 对
1: 啊，感觉也很适合在巴黎去穿啊，因为它确实是有一种在海边或者在岛屿上度假的松弛感。
2: 是。
1: 最近呢，某快时尚品牌 Zamo， 对 Zamo，
2: 某扎啊，
1: 它推出了一款阔腿裤，引发了轩然大波，网友给它起了一个称号，叫做摔跤裤。
2: 哎，为什么叫摔跤裤呢？就是它有一个致命的设计的缺陷，让很多啊消费者平地里面就摔倒，然后身受重伤。加拿大的一位女士穿着这条裤子走路的时候，突然被裤脚给绊住了，然后重重摔倒，手腕直接摔断了，脸部擦伤，还留下了永久的疤痕。那昂贵的手表还有眼镜也全都摔坏了。在海外的一些视频平台上呢，有上千条摔倒的视频啊，很多人都遭遇到了同样的意外。可让人更意外的是，这款和这款这个摔跤裤相似版型的长裤，依旧在咱们国内的这个快时尚品牌的官方网站是正常售卖的，品牌也没有发布任何的下架声明。
1: 家人们现在可以回复裤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啊，你就可以来看到这款摔跤裤了。如果你有的话咱们来避一避雷，如果你没买的话、哎、那就更好了，对不对？这个钱帮你省了啊、
2: 嗯、
1: 这裤子大概卖200多块钱，好像我记得
2: 是、嗯、
1: 大概是卖200多块钱、哎、
2: 小唐不说了吗，他这个穿这个裤子不担心因为他腿长，但很多人哈、啊、就是出事不是因为裤子腿太长，其实他的核心缺陷是超宽的这个裤管搭配着轻飘飘的这个薄款的面料，这个面料没有所谓的垂坠感，走路的时候会来回摆动啊，容易缠在这个脚踝上。哪怕这个裤长刚刚好，哪怕像小唐这样腿比较长，
1: 腿长1.9米的那种、
2: 嗯、然后抬脚落脚的时候也会踩到这个裤腿然后摔倒。
1: 尤其是刮风天气，因为它是那种飘飘欲仙的很薄很薄的料子、
2: 嗯、
1: 刮风天气的时候面料飘得更厉害，摔倒的概率成倍增加。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是比如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或者自己骑自行车的啊、
2: 嗯、
1: 或者你是去到商场要坐自动扶梯的，这种宽大的裤脚很容易卷进自动扶梯或者自行车的链条，潜藏着更多的危险。
2: 是的，
1: 但面对现在的大量投诉，很品牌的客服只是简单的回应说选对尺码就不会摔跤啦亲，他把问题全都推给了消费者，并没有正视设计上的漏洞。
2: 所以很多网友也说了啊，现在很多所谓的快时尚的单品只追求这个拍照好看，完全忽略了日常穿着的这个安全性。那拖地的阔腿裤呀，还有超长的连衣裙啊，可以说我们现在经常见到了，但是虽然好看但是却不好走啊，日常出行随时都有摔倒的风险。我们提醒大家不能为了潮流，为了拍照好看拿自己的安全做赌注啊。接下来我们也来分享几条关于选购这个阔腿裤的一些温馨提示，教大家如何挑选安全又舒服的这样的款式。
1: 是的，到夏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喜欢穿阔腿裤，因为它方便啊，它还凉快，感觉就是裤腿之间能穿风、啊、放一个面口袋问题都不大。但是怎么选呢？首先裤长优选9分款啊，裤脚距离地面1到2厘米最合适，坚决避开那种完全拖地的版型，从根源上杜绝绊倒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也偏爱长款的话，那可能就得配一配厚底鞋了，不要配平底鞋、
2: 嗯、
1: 此外呢，就是要避开过于轻薄软塌的面料，选择那种有垂感的有分量的布料，面料不会随意摇摆，那稳定性也会更强，不容易去缠绕你的腿，也不容易缠绕你的脚。那裤管的宽度呢，也不要选那种极端宽大的款式，
2: 是
1: 常规的直筒阔腿裤就足够了，而且呢还能够更贴合日常的行走。
2: 对，这个小唐说的极端宽大的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现在可以回复裤子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看一看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个摔跤裤究竟是长什么样。如果你已经买到了类似的摔跤裤啊，最好找这个裁缝改改这个裤脚，上下楼梯啊坐扶梯的时候记得提起裤腿啊，下雨天地面湿滑尽量也不要穿这种所谓的摔跤裤来出门啦。
1: 是的，我们知道摔跤裤之所以能够热卖自然是因为它好看，但是它的好看可能仅停留在出片当中。我们日常也不是在走 T 台，大多数的朋友也都不是时尚博主，咱们穿衣服除了美观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舒服跟安全，对吧？穿衣当然是一种自我表达，但是在自我表达的前提之上，我觉得是要舒适跟安全的。
2: 没错，
1: 好看只是锦上添花。如果有一款裤子它需要你小心翼翼的伺候，还需要你步步穿的都很谨慎的话，我觉得再时髦也别入手。
2: 是，哎，小唐这个提示也特别到位啊。好，大家依然啊对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摔跤裤哎很好奇的话，可以回复裤子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一看了啊，大家看完以后就知道怎么避雷了。
1: 是
2: OK， 7:40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哎，我们连续举办了10年的这个夏令营呢，目前已经是让数十万的孩子啊在我们的夏令营里面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可以在这个夏天让你的孩子磨练一下意志品质，收获自律的好品格。
1: 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给家里的娃报一个名啊，5到15岁，从还没上小学一直到初中毕业都可以啊。有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泡沫派对、特色爆瓶机、高空机降打靶、全副武装的 GNCS 赶海登山。

0: 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这些名字听上去动不动心，咱们家的娃在夏令营都能够一网打尽的体验。所以这不仅仅是带孩子出去玩，我觉得也是您送给孩子一份超级难忘的礼物啊！毕竟带他去走过南闯过北，可能没有带他去打过靶，没有去跳过伞，
1: 是风洞体验没有做过哈，那都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补贴福利，补贴过后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线路最低哈还不到2000块钱，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的补贴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啊，抓紧时间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下一首跟岛有关的歌我们已经提前预告过了，来自金玟岐
1: 雨中孤岛。

0: 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我相信来自杨培安带来的一首歌怎么样，有没有为你早上的加油打气呢？
1: 总觉得就是经常之前在一些体育场呀、或者运动会啊，会经常听到这首歌，是吧？
0: 或者一些公司他前面会做一些那种老板的鼓励或者企业文化的宣传，然后都会放这首《我相信》。
1: 大家怎么样啊，是不是干劲儿十足了一下？
0: 对，
1: 说到相信这件事啊，一到暑假相信很多朋友会出去旅行，然后预约一些纪念馆呀、博物馆的这样的电子票啊，就是好像很多年大家都没有遇到纸质票了，
0: 是
1: 吧？是
0: 的，因为前些年为了提升效率啊，各大场馆全面推行了线上预约，然后你刷着身份证或者扫码就可以入场了，纸质票慢慢就消失了。说实在的，电子票确实方便啊，不用排队取票了，手机一键预约，而且也不用携带票据了，运营成本也更低了。但时间久了，大家慢慢发现电子票是有短板的
1: 啊。
0: 首先，数字凭证是存在手机里，如果你参观结束了，可能就会被遗忘了，很难留下具体的回忆。
1: 是，
0: 如果手机没电了
1: 啊，
0: 没有信号了，预约页面打不开了，那连场馆都进不去。
1: 对，
0: 更重要的是，那些一些博物馆呢等等这些场馆，并不是只有年轻人才去参观的。大量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怎么办呢？被复杂的线上预约挡在了门外，是不是很难走进博物馆了呢？
1: 所以啊，这个暑假看到有一些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就重新推出了他们的特色的纸质的纪念门票，比如说北京的徐悲鸿的纪念馆呀、梅兰芳的纪念馆等等文博场馆啊，都推出了。然后不同于过去的简单的入场券，新版的纸质票啊，还有一些精美的设计，然后按月还会更新款式。比如说徐悲鸿纪念馆更是做成了这种盲盒的形式，随机发放不同的骏马的图案，很多人为了集齐这个全套啊，还会多次前往场馆。然后在二维码电子票普及多年之后，这样的纸质票的回归也勾起了很多人的怀旧的情绪，让大家开始讨论电子票和纸质票到底哪一种更好呢？
0: 是，但我们要注意啊，这次回归的纸质票并不是用来代替电子检票的啊，因为电子检票跟纸质票他们俩是同步在进行的。那这个纸质票呢，是在参观结束之后可以用来领取的。你就比如说徐悲鸿纪念馆的那个门票啊，它每个月一款。啊，哎，不对，梅兰芳纪念馆的门票啊，每个月一款，那戏迷们呢，定期就可以来打卡集票。
1: 是，
0: 但而且你看得见、摸得着，是可以把它加进书本当中做成收藏的，把逛博物馆的记忆实实在在的保存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占纸质票。我占纸质票，因为它是那种冰冷的二维码，没有办法给予到的温度。
1: 对，哎，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呢，其实很多网友都像小唐一样站在了纸质票的这一边啊，说这份复古其实找回了当年的那种仪式感。当然，也有很多就是更加理性的声音，因为不少人也表示不会完全放弃电子票，日常出行啊，电子票的确是省时省力，不用额外的排队领票啊，适合快节奏的生活。也有人担心限量的纸质盘这样的票走红以后，有可能会被黄牛来倒卖，原本温情的纪念品呢变成炒作的商品。还有人提出完全恢复纸质检票呢，会增加场馆的人工印刷的成本，降低通行的效率。
0: 我觉得其实倒也不必这么快的下结论吧，因为现在两种票务形式它不是对立的，
1: 对
0: 啊，也是在并行发展的。如果咱们以电子票作为主要的入场方式，保证通行效率，再搭配文创的纸质纪念票，满足大家的去收藏怀旧的需求，还可以在线下设置一些专门的窗口，方便老年人参观。我觉得这样照顾的是不是就会更全面一些了？
1: 没错，数字化的确啊，不能一刀切啊，时代我们向前发展，也不应该丢掉人情味儿啊。纸质门票的回归不只是一次怀旧，更是公共服务的一种进步了。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去看演唱会也好，或者音乐节也好，会在这个入口，就是很多朋友其实都可以兑换这个相应的纪念纸质门票的。
0: 对的啊，有人是愿意兑换的。
1: 对的，
0: 我会发现之前我每一次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去一些景点，他当时的那些门票你可能随手就放在旅行箱里了，
1: 是
0: 回家一整行李的时候，你把它放在同样的一个就是存票根的地方，偶尔拿出来看，哦哟，我还去过这儿呢，哦，我还来过那儿呢，那种惊喜可能是 会在多年之后会带给你另外一次冲击。
1: 没错，哎，好，说过了纸质票的回归啊，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一份我们的装修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啦。
0: 听到 Chili Chill 的歌，五块钱的伞。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中裕航空集团联合驻郑航空公司完善郑州至新疆客运航线网络，已直达新疆16个城市，每周计划近300班的密集班次，搭建起连通天山南北的空中思路，方便广大旅客畅游全疆。郑州市青年夜校就业驿站即将重磅上线，重点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及其他有技能提升需求的青年群体，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国内新闻，国际金价再度跌破4000美元，国内金是跟跌，周生生、老庙双双下调。俄罗斯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入境政策，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体育消息，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俱乐部注册名单正式公布，王楚钦领衔山东卫桥，孙颖莎留守深圳大学，而王曼玉与樊振东均未出现在任何队伍名单当中。娱乐方面，电影《复仇者联盟5》发布新的正式预告，钢铁侠变身毁灭博士登场，影片将于12月18号北美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